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0: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Pop Radio。
1: 回到过去，一个人走在街上。

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母亲节的温柔刚刚落幕，520的浪漫已经悄然靠近了。本周975商城每日一款精选好物，把心里的爱变成看得见的礼物。今天的好物呢是防晒底妆组合，防晒当然就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了。50毫升的正装负责帮你把紫外线和环境的污染通通的挡在外面，那么底妆呢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了。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啊，运用了高科技的转油微光技术，越是出油皮肤看起来反而越通透越有质感。这两者搭配，兰蔻负责防护， CPB 负责美颜，是不是很棒呢？今天啊，这两件正装只要299，不到300块钱带走两件大牌啊，你不冲还等什么呢？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T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上，经典好歌跟着唱。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T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跟我走，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

0: 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0: 动氛围拉满，五月宠爱不止一天。975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起安排到位，整月满减持续放送，满520减52，满1000减100，满2000减200，越买越划算。更有精选专区五折选购，人气美妆直接低价入手，从精致护肤到氛围好物，这个五月通通帮你准备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能轻松拿捏。锁定975商城，把爱和美一起带回家。
1: 再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

0: 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滤金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伤心的叹气，为储钱买的力竭倦疲，会黯然自卑欠缺韵味。

约忘记，令我被遗弃伤心的叹气。为凑钱买地力竭倦疲。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

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2: 看，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母亲节的温柔刚刚落幕，520的浪漫已经悄然靠近了。本周975商城每日一款精选好物，把心里的爱变成看得见的礼物。今天的好物呢是防晒底妆组合，防晒当然就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了。50毫升的正装，负责帮你把紫外线和环境的污染通通的挡在外面。那么底妆呢，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了，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啊！运用了高科技的转油微光技术，越是出油，皮肤看起来反而越通透，越有质感。这两者搭配，兰蔻负责防护 ，CPB 负责美颜，是不是很棒呢？今天啊，这两件正装只要299，不到300块钱带走两件大牌啊！你不冲还等什么呢？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Pop Radio。

0: 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

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咒骂命运的耍弄，寒流加倍的当着寒冷，害怕现实超

陌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文明领舞。
1: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0: 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2: 你最近过得好吗？那天在梦里我又遇见你了，你还是梳着当时的那款长发。奇怪的是我们这一次没有吵架，时间就像个哑巴，无声却从未停下该有的步伐。从当初放弃

过得好。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九七五电台商城。
1: 母亲节的温柔刚刚落幕，五二零的浪漫已经悄然靠近了。本周九七五商城每日一款精选好物，把心里的爱变成看得见的礼物。今天的好物呢是防晒底妆组合，防晒当然就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了，50毫升的正装，负责帮你把紫外线和环境的污染通通的挡在外面。那么底妆呢，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了，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啊！运用了高科技的转油微光技术，越是出油，皮肤看起来反而越通透，越有质感。这两者搭配，兰蔻负责防护 ，CPB 负责美颜，是不是很棒呢？今天啊，这两件正装只要299，不到300块钱带走两件大牌啊！你不冲还等什么呢？关注公众号 FM 九七五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九七五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再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九七五，跟着音乐去旅行。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大红唇，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6: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写的一个九十年代。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宫氛围拉满，五月宠爱不止一天。975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起安排到位，整月满减持续放送，满520减52，满1000减100，满2000减200，越买越划算。更有精选专区五折选购，人气美妆直接低价入手，从精致护肤到氛围好物，这个五月通通帮你准备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能轻松拿捏。锁定975商城，把爱和美一起带回家。
1: 这里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都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象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0: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0: 每天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当闹铃声、洗漱声声声入耳，中式、西式早餐的饭香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当我们走出家门，融入到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他们的身影？你是否想象过，如果没有他们，城市的景象？请尊重和爱护为城市建设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普通的公民和他们最完美的作品。
1: 最完美的作品。
2: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Top Radio。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母亲节的温柔刚刚落幕，520的浪漫已经悄然靠近了。本周975商城每日一款精选好物，把心里的爱变成看得见的礼物。今天的好物呢是防晒底妆组合，防晒当然就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了，50毫升的正装，负责帮你把紫外线和环境的污染通通的挡在外面。那么底妆呢，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了，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啊，运用了高科技的转油微光技术，越是出油皮肤看起来反而越通透越有质感。这两者搭配，兰蔻负责防护， CPB 负责美颜，是不是很棒呢？今天啊，这两件正装只要299，不到300块钱带走两件大牌啊，你不冲还等什么呢？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I have a Papa, I have a FM, Papa FM, I have a Papa, I have a radio, Papa Radio, Papa FM, Papa Radio, Papa Radio, Papa FM, Papa Radio 975，给你一个听歌的理由。
3: Pop Radio。

0: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with you.

Radio.

0: 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0: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他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啊。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请文明礼让。
2: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wer Radio 975 Power Radio 975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迹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母亲节的温柔刚刚落幕，520的浪漫已经悄然靠近了。本周975商城每日一款精选好物，把心里的爱变成看得见的礼物。今天的好物呢是防晒底妆组合，防晒当然就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了。50毫升的正装负责帮你把紫外线和环境的污染通通的挡在外面，那么底妆呢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了。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啊，运用了高科技的转油微光技术，越是出油皮肤看起来反而越通透越有质感。这两者搭配，兰蔻负责防护， CPB 负责美颜，是不是很棒呢？今天啊，这两件正装只要299，不到300块钱带走两件大牌啊，你不冲还等什么呢？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Pop Radio。

0: 上，经典好歌跟着唱。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Top Radio

0: 静守四季，聆听沉木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杯烈酒，完美借口，不过一个眼眸，心中逗留，按捺不住的骚动，举杯消愁愁更愁。今天好歌解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2: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Pop Radio.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浪漫和实惠一起安排到位。整月满减持续放送，满520减52，满1000减100，满2000减200，越买越划算。更有精选专区五折选购，人气美妆直接低价入手，从精致护肤到氛围好物，这个五月通通帮你准备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能轻松拿捏。锁定975商城，把爱和美一起带回家。
1: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滤金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It's a beautiful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看，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九七五电台商城。
1: 母亲节的温柔刚刚落幕，五二零的浪漫已经悄然靠近了。本周九七五商城每日一款精选好物，把心里的爱变成看得见的礼物。今天的好物呢是防晒底妆组合，防晒当然就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了，50毫升的正装，负责帮你把紫外线和环境的污染通通的挡在外面。那么底妆呢，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了，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啊！运用了高科技的转油微光技术，越是出油，皮肤看起来反而越通透，越有质感。这两者搭配，兰蔻负责防护 ，CPB 负责美颜，是不是很棒呢？今天啊，这两件正装只要299，不到300块钱，带走两件大牌啊！你不冲还等什么呢？关注公众号 FM 九七五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九七五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这里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九七五。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2: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散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

酱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创意。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氛围拉满，五月宠爱不止一天。975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起安排到位，整月满减持续放送，满520减52，满1000减100，满2000减200，越买越划算。更有精选专区五折选购，人气美妆直接低价入手，从精致护肤到氛围好物，这个五月通通帮你准备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能轻松拿捏。锁定975商城，把爱和美一起带回家。
1: 这里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

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零五，千年古建，欢迎您。
1: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花瓣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母亲节的温柔刚刚落幕，520的浪漫已经悄然靠近了。本周975商城每日一款精选好物，把心里的爱变成看得见的礼物。今天的好物呢是防晒底妆组合，防晒当然就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了，50毫升的正装，负责帮你把紫外线和环境的污染通通的挡在外面。那么底妆呢，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了，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啊，运用了高科技的转油微光技术，越是出油皮肤看起来反而越通透越有质感。这两者搭配，兰蔻负责防护， CPB 负责美颜，是不是很棒呢？今天啊，这两件正装只要299，不到300块钱带走两件大牌啊，你不冲还等什么呢？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1, 2, 3, 4，
3: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4: Top Radio

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

0: 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垄垄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5: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量。
4: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6: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7: 我那个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 18号到

0: 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季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1: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权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2: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4: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3: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5: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3: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6: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7: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9: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8: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9: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

0: 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0: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1: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2: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3: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0: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4: 老是喊别人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0: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5: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0: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6: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0: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7: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0: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2: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42.7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9: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0: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10: 确保校应机制到落实到村。

0: 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1: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2: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3: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4: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5: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5: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4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0: 害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
1: 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2: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1: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伊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伊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5: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6: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萨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 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7: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6: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5: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1.8吨，内含约1.35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眼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迹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
2: 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5: 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
4: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今天联合通信业各方力量，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活动上，共同启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全国应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基本通信需求。据了解，今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国家应急通信接入平台还能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实现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
8: 民谣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大红唇，超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3: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4: 把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九七五电台商城。
1: 母亲节的温柔刚刚落幕，五二零的浪漫已经悄然靠近了。本周九七五商城每日一款精选好物，把心里的爱变成看得见的礼物。今天的好物呢是防晒底妆组合，防晒当然就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了，50毫升的正装，负责帮你把紫外线和环境的污染通通的挡在外面。那么底妆呢，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了，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啊！运用了高科技的转油微光技术，越是出油，皮肤看起来反而越通透，越有质感。这两者搭配，兰蔻负责防护 ，CPB 负责美颜，是不是很棒呢？今天啊，这两件正装只要299，不到300块钱带走两件大牌啊！你不冲还等什么呢？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0: 都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陌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

Dance，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城市

0: 方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静守四季，聆听沉木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4: P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

0: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动氛围拉满，五月宠爱不止一天。975商城把浪漫和实惠一起安排到位，整月满减持续放送，满520减52，满1000减100，满2000减200，越买越划算。更有精选专区五折选购，人气美妆直接低价入手，从精致护肤到氛围好物，这个五月通通帮你准备好，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能轻松拿捏。锁定975商城，把爱和美一起带回家。
1: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簇松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Radio。

0: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1: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母亲节的温柔刚刚落幕，520的浪漫已经悄然靠近了。本周975商城每日一款精选好物，把心里的爱变成看得见的礼物。今天的好物呢是防晒底妆组合。防晒当然就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了，50毫升的正装，负责帮你把紫外线和环境的污染通通的挡在外面。那么底妆呢，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了，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啊！运用了高科技的转油微光技术，越是出油，皮肤看起来反而越通透，越有质感。这两者搭配，兰蔻负责防护 ，CPB 负责美颜，是不是很棒呢？今天啊，这两件正装只要299，不到300块钱带走两件大牌啊！你不冲还等什么呢？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纯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0: 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上，经典好歌跟着唱。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How pretty of you.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跟我走，
1: 用音乐伴美生活，用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Pop Radio。Jason Raymond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界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流行975，快乐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公园的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Talk Radio。

0: 亲节的温柔刚刚落幕，520的浪漫已经悄然靠近了。本周975商城每日一款精选好物，把心里的爱变成看得见的礼物。今天的好物呢是防晒底妆组合，防晒当然就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了，50毫升的正装，负责帮你把紫外线和环境的污染通通的挡在外面。那么底妆呢，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了，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啊，运用了高科技的转油微光技术，越是出油皮肤看起来反而越通透越有质感，这两者搭配，兰蔻负责防护， CPB 负责美颜，是不是很棒呢？今天啊，这两件正装只要299，不到300块钱带走两件大牌啊，你不冲还等什么呢？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1: 看，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写一封信寄给流年，在这个奇妙的世界。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想你是爱我的，我怎也舍

甜，有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975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路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梨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2: 回到过去，一个人走在街上，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How pretty you!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机空调平均
1: 在正常35-36度的温度下外温，然后达到室温降到25度以下的时候，平均差不多每小时要消耗2000瓦时，就是2度电。然后如果是冬天啊，室外温度在-10度左右，你想室内温度达到20度以上，那么平均每小时要消耗3到4度的这样一个电。还有一个就是在不同的工况下告诉你经济车速是60+-5，就是55到65，这是最经济的车速，因为它没有变速箱，所以这个速度直接就确定了发动机，就是发电机啊，电动机啊，
2: 电动机的
1: 是6000到8000转的一个，虽然说我是15000、20000甚至是30000
2: 都能达到，
1: 那个是极限转速，就跟那个发动机6000转、8000转，谁踩到那转速，常用转速就是1000到3000转。
2: 嗯，是。
1: 啊、那么同理，电机也是一样。好，告诉你在高速上130公里是极限了。因为120嘛，加减10%嘛。
2: 嗯，
1: 好，你在如果是平均120的速度下巡航，平常号称的100公里7度电、8度电，这会儿就可以到15度电。
2: 嗯，
1: 把不同的工况的电耗

0: 其实这个厂家全都有数据，是可以告诉用户的，还有你的电池的寿命衰减，日历寿命是多少，循环寿命是多少，达到什么水平了我们可以给你换电池，或者达到什么水平了中间如果有你的操作不当你自己拆了，那对不起，你可以自己可以去修或者找第三方，这个都已经一整套相关的监管的这个国标和法规，有的已经出台，有的已经正在路上，所以说这个还是要事先说清楚。
1: 是，但是这个锁电以后呢，有很多消费者还是很担心啊，就是说我能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充电变慢了，然后续航缩水了，除此之外它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性能啊，电池的使用寿命啊等等的各个方面的长期影响，就是它锁了以后长期看会有什么影响呢？
0: 是这样的，之前呢也确实是有的车型在消费者投诉以后呢做了一个回滚的操作，把它恢复到
1: 就是锁的那部分再还给你，还给你。
0: 对，但是呢，同时呢，也要他签一个知情啊的一个一个协议，就是我了解其中的风险啊，但是呢，同意这个恢复之前的这个什么，确实有这么做的。因为好多老车真的它的控制系统真的不像现在这样精确，你不可能为这个你去换车上的电脑。
1: 但是刚才我也在想，如果说我们的 BMS 能够升级的话，是原来的硬件实在达不到，没有办法进行这个升级吗？
0: 原来采集线都不够。这现在的采集线，你看它整个的排线，如果有机会咱们去修理厂打开上盖看这个动力电池，哎呦，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线，电芯里面的温度传感器，电压传感器等等的，还有包括霍尔传感器，就是测电流的，现在的已经非常完善了。为什么说有一个事儿哈，就是这几年电池的能量密度一直在涨，但是整包的能量密度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增长，为什么呢？
1: 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些，比如说传感器啊，要记录数据的这个也越做越密了。
0: 还有一个，加热和冷却。现在过去是单层冷却，现在是上下双层冷却，还有的做成那种波纹管绕着电池在里边，跟蛇形管一样。那这个冷却效果和加热效果，那肯定是过去单面那种粗放的制冷加热做不到的，甚至有时候还给它布上了一些那个电阻丝，就是利用电池里面先残存的一点电量，比如特冷的时候先放一点电，把温度给它自己用自己的电给它烘起来，
1: 感觉自发热哈。
0: 对，然后这个时候不管是充电还放电性能都可以达到正常的一个水平了，所以说越做越精细，那相应的这个硬件还有一个就是防护，过去是一层亚克力板塑料板，现在好多用上了铝合金甚至是钢骨架，那这肯定是安全性啊各方面的持久性越做越好，所以说我们看它的整包的能量密度并没有一个显著的提升，其实电芯的能量密度已经提升了很多了，只是我们外围的附属的设施做的多了，抵消了这个重量的减轻。
1: 电池包看起来还是那个电池包，但是技术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是从这个技术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来讨论这个问题。那如果我们从法律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车企它在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比如说我就空中 OTA 默默的给你锁电了，这样操作它侵犯了消费者的一些权益吧，那具体会侵犯我们哪些权益？另外消费者如果我们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发现了，那维护自己权益的话就是抱团取暖吗？大家这个都是这个车主啊，大家一块儿去组织一下。
0: 不是，这个车企如果有这种行为本身就已经是违规了，因为今年三月份有一个通知啊，就是提出了四条红线，第一条禁止静默升级，
1: 就是你不吭声就把 OTA 做完了这件事情是不允许的，
0: 蔫不出溜的你就做了这件事儿了。还有一个必须事前告知，告知升级的内容还有车辆可能的影响啊，车主有权选择升级或者不升级，第二第三一个就是尤其是提出了禁止锁电，如果发现电池有了

0: 性能下降这个问题，该召回的必须召回，而且这个召回不能用软件升级替代硬件维修或者更换、
1: 嗯、
0: 还有不得用 OTA 升级和服务站内部的所谓的技术升级来取代全量的召回，这个有通告的原文，
1: 嗯，
0: 我们可以大伙儿去政府网站上去查啊，这个已经把这几条就明令的以法律的形式已经写在里头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 OTA 升级管理的一个现在是推荐标准，未来可能会成为强制性标准，今年10月1号要实施的，就是把 OTA 升级的需要限制的种种的方面都已经罗列在里头了，还有一个他推送的升级包必须提前备案，
1: 嗯，
0: 你到底升了哪些部分，
1: 是
0: 你做了哪些事情，这个必须提前备案，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其实消费者也不存在一个抱团取暖的问题了。
1: 是，
0: 你发现有问题，你就你就直接在相关那个政府部门的这个地方你去投诉，
1: 嗯，
0: 甚至留言发邮件，甚至写信都管用啊。
1: 最早的时候就很古早的 OTA 升级，那个时候很不规范啊，就有的时候甚至我这个车正在行驶过程当中啊，它已经开始下载这个相关的数据包了，然后呢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只是一次日常的回家，然后把车放到楼下锁车这个过程当中，它就进行了一个升级。其实到了现在哈，我们再说这个相关的这种法律法规哈，一些强制性的标准以及一些建议性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对于 OTA 其实已经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了，就是说我们不会说它现在还是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它已经很规范了，
0: 相对吧，而且是这样，下载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因为流量都是它送的，
1: 那是，
0: 就是说你下载之后，你这个升级包，你存在这个内存里头了，
1: 嗯，
0: 啊，就它也其实也就是一个固态硬盘，
1: 对，
0: 它跟一个小的一个大型的平板儿。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你可以选择升级，
1: 嗯，
0: 也可以选择忽略，咱们的电脑系统还可以自己选择升还是不升的，更何况车呢，而且你在进行这些操作的时候必须是在车辆完全静止的状态下，
1: 嗯，
0: 才可以操作这些车机的一层一层几层以下的菜单说的这个东西，你像好多地方的这个法规，现在国内已经有相关的法规了，强制要求这个主屏幕在车速超过10公里的情况下就不允许播放与行车导航无关的内容，也就是说这块主屏你拿它开车的时候去刷剧去看剧，
1: 对，
0: 是绝对不行
1: 的。
0: 只有那副驾屏和后排的那个屏，那个不受车速影响，任何时候你
1: 想。就包括这个主屏，如果在行车过程当中，我想将其关闭，这也是不允许的，必须得把所有的数据显示在上面。
0: 是这样，仪表屏是必须的。
1: 嗯，但是现在好多已经把仪表屏都就结合到了主屏里面。
0: 不是，这里头有规定的，就是关于信号标识这什么，是专门有一国标的。有的车是没有仪表屏的。但是它前面有一个 HUD，
1: 嗯，
0: 就抬头显示，也就是说，并不能拿主屏去替代仪表显示，甚至以后要出台新国标，就是说，车速、灯光，啊，还有这个故障显示，比如说左右转向啊，手刹呀，
1: 嗯，
0: 还有车辆的哪个系统出现故障了，这个必须显示在仪表屏或者相应的 HUD 上面，不能用中间那块大屏去替代这个仪表屏，而且车速是任何时候都必须要显示的。
1: 是
0: 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

0: 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给大家解读相关于锁电的一些消息。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说到锁电呢，

0: 多车主是有点慌的啊，就是他分不清楚到底是怎样是正常的一个电池的衰减，怎样是车企人为的锁电。您给大家讲讲，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车辆，电池的衰减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啊？比如说三元锂、磷酸铁锂，包括现在又有新技术的这种钠离子电池哈，就是它的衰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钠电池呢，由于它装车的时间晚，而且呢装车的数量也比较少，现在还没有一个规律性的一个数字出来。但是常见的三元锂啊，尤其是一些跑年头比较多的，这个数据已经出来了。
2: 基本正常使用5年10万公里，它的电池的衰减应该在10%以内。
1: 这个其实对我们日常就是真的影响不大。为什么说影响不大呢？我们日常行驶不可能一块电池从100%干到零。我们其实最常用的就是中间那6-7%的电量，所以说这点衰减有时候甚至是我们是自己感觉不到的。那么磷酸铁锂呢，可能衰减的就是比这个谁还要好一点，因为它的整个循环寿命次数比三元锂相对来说要长个几百次到1000次的样子，所以也是一定在10%以内，5年以内。那么所以呢，基本上车企呢，现在国家强制要求的是保8年，这个其实绝大
2: 多数车企让它在8年衰减控制在20%以内，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不是早期的那些车的一些野蛮生长造成的一些粗放的简单粗暴的一些管理策略，其实是真的用不着锁电。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较严重的，就是明明发现了某一批次的电池有一些良品率下降的问题，出现了压差内阻不均衡的情况，
2: 但是呢它通过锁电呢来替代这个应该履行的召回的职责，这个就比较恶劣了。
0: 对，这个事情其实就严重了哈。从技术上确实可以实现，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了。
1: 是的。
0: 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5年10万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质保的概念哈，相信大家都会相信，就是在5年之内10万公里之内不会出问题。但是过了5年和10万公里之后，再到8年15万甚至20万的话，那个后面的衰减它速度会加快吗？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曲线，就表示说我这个电池愈发的效率变低了吗？
1: 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国标规定的是保8年，但是绝大多数车企都是按10年以上设计的。也就是说10年，真心讲这个车也确实到了第一任车主的一个正常使用的经济寿命了。它可能没到它的技术寿命。但是10年以后你不能光看电池，你要看这个车整个的一个技术状况。因为本身新能源车它的迭代速度是明显的快于燃油车的。
0: 是。
1: 你燃油车开了10年，好多人都惦记着换车了。那新能源车你10年以后，一个是你车机这部分，还有一个各项的智能化的配置。
2: 然后就是整个动力系统三电。那可能你10年的新能源车这个感觉这个使用体验比现在的车那差的真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0: 啊，确实。对于早期购买新能源车的车主来说，我们老说早买早享受啊。但是现在呢确实有很多的车辆明显力不从心了，无论是从车机也好还是从它的续航也好。那于是呢就有很多人就想要去查一下我这个电池究竟怎么样。甚至是专项的，就是我想看一下我的这个车有没有被锁电啊等等。方法有很多啊，比如说我通过第三方的 APP 去读取电池的数据，满电之后跑高速来进行测试等等等等。就是类似这些方法靠不靠谱，有没有什么误区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
1: 是这样，检查锁没锁电最直观的办法就是把电池包的线都拔下来，把 BMS 断掉直接从高压输出口上取电，然后呢从排线上面直接读取各个电芯的一个数据流。
0: 这个事情是现在有第三方可以来做这件事吗？
1: 好多好多人都可以，好多的这个机构都可以做，只是说持证的机构还目前因为它这个发证的速度啊，第三方的这个新能源车的维修啊，尤其是涉及三电系统电池的维修，它有一个过程。第一批已经下来了。但是呢还没有达到这个像过去燃油车的时候这个一级二级修

0: 围场基本可以做到无缝覆盖城乡各个地领域，这个目前还做不到，但是确实大城市里都有的。也就是说，所有从车上 OBD 口取出来的数是不可信的。
1: 嗯，
0: 因为他已经走了 BMS 了，他已经给你锁完了，再给你输出一个数据，你觉得可信吗？还有你就是说在高速上去跑，本身这个环境就已经严重偏离了 WLTP 和 CLTC 这两个大伙最常见的一个续航的测试的规范。
1: 是，
0: 你又开着空调，你又这么大的动力输出，那本身这个续航测的肯定是打对折的，
1: 嗯，
0: 所以这肯定也是不靠谱的。所以最靠谱的办法就是把电池拆下来 ，BMS 断开，
1: 嗯，
0: 然后测它真实的电芯的一个数据。
1: 听起来有点麻烦，而且我们还担心啊，就是说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第三方的电池维修啊，还有甚至有扩容服务，就是这些第三方的服务好像和原厂的服务。我们普通消费者是很难感受到他们的差异的，而且我们清楚的一点是，这个车辆它的质保会产生变化，就是你动这车了
0: 啊，对
1: 啊，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办？我们怎么去找这种第三方的电池维护维修的这样的第三方？
0: 是这样，因为那个过保的车，那你就放心大胆的，只要它有资质，
1: 嗯，就是反正是人家原来车企也不管了
0: 啊，对，过保的车你就找有资质的第三方，放心大胆的去修，
1: 嗯。
0: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那么保内的车呢？这个你还是尽量去原厂的，因为以防后来产生好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些纠纷啊。
1: 嗯，有车主提出哈，现在这个电池衰减，你看八年了，2018年到现在的这些车，它确实是有衰减，是正常现象。那车企它为什么不能够把电池的真实的状态透明的，就是呈现给我们消费者，而是要通过锁电这种方式来隐藏？处理，如果说现在消费者已经开始担心锁电带来的风险，那我们怎么能够让消费者重新建立起对于一些车企的信任？
0: 这个事儿呢是这样，首先一个早期的新能源车，它的主要用户啊都是 to B 的用户，
1: 嗯，
0: 也就是运营车，也就是说十辆新能源车里头可能八辆是用来做出租车和网约车的。那么这些车呢，好多车的初期的使用强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它不可能跑满八年就运营车报废，就直接报废了，一般是跑了五六年，啊，在剩余还有几年的合法的寿命的时候，用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把它卖到二手车市场，然后这时候呢有一个营转非的一个操作，就运营车转非营运啊，这个都是合法的操作啊，
1: 嗯，
0: 但是呢，实际上好多人非常低价买到的这个二手车，它的电池性能已经大打折扣了，而且本身这个当时的那个年代，它的技术背景，所以说有些车哈，现在的车在锁电确实不应该，
1: 嗯，
0: 但是早期的车，你给它有时候锁电真的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这事儿我们也得分门别类的来看。
1: 是，很多人说这个锁电它本质上就是当前电池技术不成熟情况下的一个折中方案，尤其是针对于一些特别老的车来说，这个方案似乎还不错。那未来的话，如果随着这种电池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包括 BMS 技术的这种提升，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有一天彻底的摆脱锁电的困扰，甚至连这种可能性都没有，就消费者不会担心，然后车企也看不上这样的一个事情。那电池技术得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0: 这个其实现在已经差不多能达到了。
1: 哦，
0: 首先我就告诉你一个数字哈，
1: 嗯，
0: 电芯的不良品率已经从 ppm 提升到了 ppb， 什么意思呢？过去是每100万颗电芯里头可能有一个残次品，
1: 嗯，
0: 现在是每10亿个电芯里头 billion，
1: 嗯
0: ，m 是 million， 100万、嗯、，b 是 billion， 是10个亿，就10亿个电芯里头可能藏着一个没被检出的漏网之鱼，
1: 嗯，
0: 那这是一个数量级上面的提升，而且它的后台是什么造成？是整个涂布的工艺，啊，已经从微米级的精度到了纳米级的精度，
1: 嗯，
0: 就是那层电解质的薄膜，啊，特别均匀了，已经甚至有的赶上胶片级的，就胶片上那感光层。
1: 嗯，
0: 赶上那个精度了。那如果是产品一致性做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上，
1: 嗯，
0: 那不良品率已经很低了，那电芯的一致性特别好了， 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现在在整个不管是三元锂的还是磷酸铁锂的上。

0: 它的整个电解质包括正负极材料都在有很多微创新，比如加入了锰元素，
1: 嗯，
0: 现在有磷酸铁锰锂电池，
1: 嗯
0: 啊，对，还有甚至包括以前的一些技术由于不成熟，包括钛酸锂、锰酸锂、
1: 嗯、
0: 其实在一些个商用车上应用的也非常广泛，它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都有自己的亮点，包括三元锂，
1: 嗯
0: 啊，高镍、中镍、低镍现在做的都非常就是到位了，
1: 嗯，
0: 所以说其实锁电就从现在或者这两年新出的车就可以不用了。
1: 嗯，锁电现象的出现呢，本质上反映的其实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在快速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新问题。它不仅是关乎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车主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行业的长远发展。我们期待着啊，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监管的不断完善，车企能够更加透明、更加负责任的来对待消费者，让锁电这种充满争议性的操作彻底成为历史。也希望每一位消费者都可以明明白白的消费，安心享受新能源汽车带来的便利。今天也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进入夏季，天气越来越热，您有没有想过高空的温度那么低，能不能把那里的冷空气直接运到地上给地面来降降温呢？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夏季地面的温度高，高空的温度低，那能不能把高空的冷空气运送到地上给地面降降温呢？
3: 关于这个想法的结论，可以说是给出主意的朋友泼了一盆冷水，倒是能降降温，因为把高空的冷空气抽到地面并不会让城市凉快下来，而且这个搬运过程本身就会把空气加热，降温效果微乎其微，甚至还会让局部变得更热。问题的关键出在搬运这个动作上，高空空气确实冷，比如万米高空气温度常在-40摄氏度以下，但是这种冷是低压膨胀造成的，当空气被强行压向地面，随着海拔的降低，它也会被越来越稠密的大气剧烈压缩，这里涉及一个叫做绝热加速的物理过程。我们可以参考给自行车打气的场景，打气筒的筒壁会发热，这不是摩擦生热，而是在压缩空气时外界对它做了功，内能增加，温度自然升高，下沉的空气就像那个被压缩的气柱，根据大气物理学中的干绝热递减率，干燥空气每下沉1公里，温度会因此压缩而升高约10摄氏度。当然这只是一个理论趋势，现实中一坨冷空气在下沉途中会不断与周围更冷的空气混合，迅速交换热量，它虽不会真的被加热成滚烫的热风，但它自己原本那点凉意在到达地面时也已经基本被压缩的物理做功所消耗殆尽了。自然界里有个现成的例子叫做焚风，原本凉爽的气流翻过高山，在被风波下沉时受绝热压缩的影响，到达山脚时则变得又干又热，这也是高山被风波常出现干热合谷的原因之一。大气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热交问题，强行在局部搬运冷空气所耗费的能量往往比直接用空调制冷还要多，与其从高空快递冷气到地面，不如多种树增加阴凉面积，或耐心等待一场能够带走潜热的午后雷阵雨。
4: 用一本书和一页纸扇风，为什么厚书本扇出的风还没有纸大？
3: 人感受到的风力有多大，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风的速度、空气密度以及受力面积。对于一本书和一页纸而言，如果我们将二者在扇风过程中都看成是形状不变的刚性平板的话，那么它在扇风时只有速度不同，风力感受就正好对应于单位时间内空气分子所传递的动量。那么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书和纸在扇风时能提供多大的动量。按照动量定理，作用在受力面积上的空气动量，也就是风力感受，是和扇风道具的质量成反比的，而书的质量远远大于一页纸，因此在用相同力作用的基础上，一页纸带来的风力感受大于一本书。
4: 有句俗话叫热脸贴了冷屁股，实际上脸和臀部的温度的确有差异。

0: 脸和臀部的温度的确有差异，这是它们不同的生理结构导致的。首先是脂肪堆积，臀部堆积着人体最厚的皮下脂肪，而脂肪的热导率很低，因此内脏和深层肌肉的体温被死死地捂在了里面，导致热量很难传到表面的皮肤上。此外，还有表面供血的因素，臀部的大血管埋在深处，皮肤表面附近的毛细血管也较少，因此热量很难通过血液循环从身体内部传到臀部表面。而人脸恰恰相反，人的面部脂肪层很薄，还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为了给大脑和头部维持温度并散热，头面部的血液循环极其旺盛，这样一来，较薄的皮下脂肪让温暖的血液很容易把热量传导到皮肤表面。有研究显示，头颈部是人体皮肤表面温度最高的区域，约为33到35摄氏度，而臀部、大腿区域的温度在32摄氏度左右。看来，所谓"热脸贴冷屁股"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对生活经验的精准总结。
1: 夏天开车，一不留神手臂就会被晒黑，玻璃挡不住紫外线吗？
0: 对于紫外线，玻璃挡了，又没全挡。玻璃确实可以挡住大部分会把大家晒伤的紫外线，但是对于那些能把人晒黑晒老的紫外线，玻璃就挡不住了。根据波长和穿透力，紫外线主要分为长波紫外线 UVA 和中波紫外线 UVB 两种。其中 UVA 穿透力极强，可以轻松穿透玻璃，它能深入皮肤的真皮层，导致晒黑、长斑、产生皱纹。 UVB 能量高，波长短，大部分会被玻璃挡在室外，它只能到达皮肤表层，可以让人在短时间内晒伤。再来看汽车玻璃，汽车不同位置的玻璃在阻挡 UVA 的能力上也有所不同。对于普通的左右两侧侧面车窗的玻璃，对 UVA 的阻挡率极低，大概只有30%。前挡风玻璃则是在60%到80%左右，因为前挡风玻璃采用的是夹层结构，并加入了抗 UVA 的 PVB 膜，防护效果更好。所以，如果想要更好的防护紫外线，避免被晒黑，给玻璃贴膜会更好哦。认准紫外线阻隔率大于99%或 UV400 的标志，或者穿外套降低胳膊的露肤度。
1: 为什么普通玻璃白天看不清倒影，晚上关灯后倒影就清晰了起来？
0: 普通玻璃在夜晚之所以能映出清晰的倒影，这主要是因为玻璃两侧的光线强度对比发生了逆转。任何普通透明玻璃都具备这样的光学属性，也就是让绝大部分光透射，同时在表面反射剩余能量的光。在白天，室外的自然光照得极高，当我们站在室内看向窗户，玻璃其实也反射了室内的光线，但从室外穿透进来的光线强度往往是这层反射光的成百上千倍，反射进室内光线被室外光线掩盖了，视觉上自然就看不清倒影。这就好比在人声鼎沸的市集里轻声细语，声音也会被庞大的背景噪音所淹没。到了晚上，情况就发生了反转，室外失去了强光源，透射进来的光线变得微乎其微。此时如果室内亮着灯，玻璃反射回来的那小部分室内光线就成了进入人们眼睛的主要光信号，就像在安静的空房间里，一声轻叹也能被清晰捕捉。更重要的是，人的眼睛并非一台死板的测光仪，它的灵敏度会根据环境光动态调整。虽然身处亮灯室内的人并未真正进入夜视模式，但视觉系统对暗背景下的亮丽反差更敏锐，当缺乏室外强背景光的压制或干扰时，这1%几的微弱反光就足以在暗背景的强力衬托下被眼睛轻松捕捉，呈现出清晰的倒影。说到底，其实玻璃表面的反射从未停止，它只是在白天被明亮的外部世界所掩盖，又在夜幕降临后借着室内的灯光重新显露了出来。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
3: 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时间3点整。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啊，其实呢和咱们身边的银发族息息相关。先来关注一条热点的消息啊，最近呢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火出了圈，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甚至呢通过他们的客户端向海外向全球推荐。这种健身房呢不是咱们常见的公园甩手小区散步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健身空间。说是一进门先会做个全身扫描啊，机器一测，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就立马生成，哪里弱该练哪儿，练多久怎么练，清清楚楚的。截至2024年底呢，上海已经建成了174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实现了16个区的全覆盖，而其中 70% 以上是由上体健康科技运营的。那这样的一家公司呢，是从2016年在静安区大宁路街道第一家试点发展到现在已经170多家了，服务超40万的人次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聊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老年健身房呢？两位嘉宾，首先是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王亮好。
1: 主持人好。
0: 王亮是上海官方银发健身项目的一个操盘手哈，等于说是从这个标准的制定到在上海全市推广，全程都参与了。

0: 中老年健身领域。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一一。一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一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新闻有观点节目当中哈、从事这个体育科学的研究，包括对于这个老年健身呢，也有属于自己独到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哈。那我们今天就围绕着老年健身的话题和两位嘉宾深入探讨哈。首先想问一下王亮了，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吗？很多老年人自带一整套的健康的逻辑，所以可能会觉得我去公园转转、撞撞树就能够让自己健康，我为什么非要花钱进您这个专业健身房呢？
2: 那老年人在公园里健身散步啊，它也是一种锻炼的方式。当然，他在采取这个锻炼方式之前呢，首先他要对自己要有一个身体的情况要有一个了解，他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运动方式。那首先呢，他得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适合哪类运动。那在我们已经落地的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呢，他每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做这个体质监测，然后把他整个身体状况做一些这个评估和分析。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些问询量表，这里边呢会涉及到一些老人有一些基础慢病的等等这些群体，然后把人群分类，然后针对不同的人进行一个不同的那个健身指导。那我们的场景里边打造的也是一个适老化的这个健身设备，那不是我们看到传统的这个靠这个哑铃啊等等这些惯性的类的这些测试的训练，包括例如说跑步机这种，那我们也改造成它的时速从0.1起步到最快的速度到8公里，啊，所以呢，这个老人在这里边，它是一个适老化的设施设备，这个呢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所以呢
0: 就是咱
2: 老
0: 们
2: 人
0: 的这个器械会比小区大家常见的那种公用的这些健身器材稍微专业一些，但是呢，和这个专业健身房当中的器械又不太完全一样。
2: 是的，是的。然后
0: 哦。
2: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针对老年人这个身体特征呢，它在里边呢设计的理念呢，就是慢的、缓的、柔的，没有太剧烈的这种运动。同时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把传统的养生功法，这个八段锦、五禽戏，把它变成拉伸设备，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主被动运动的相结合的这个沙发，它也坐在沙发上也能让它动起来。还有我们开发的这种躺着床上也能让它动起来，就老人走到我们这个空间，站、坐、躺都能动起来。
0: 怎么去说服老人家去信奉你们的那一套这个健身的逻辑啊？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有他自己的一整套的养生的方式，这个东西怎么沟通呢？
2: 这个呢，就是主要我们邀请老人过来体验，因为他体验到之后和外面的感觉不一样，他可能更有针对性的对他自身的一个健身锻炼的这个改善或者是指导。他会通过这个场景里面打造的这个适老化的场景、适老化的设备。同时呢，因为我们这些点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属性。老人这里可以结伴而来，结伴一起锻炼，然后一起回去。然后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他们送完小朋友，然后老人一起过来这里锻炼，锻炼完了之后呢，一起回家做饭，然后下午再回来锻炼，再回去帮忙去接小朋友。那这里就在小区里会形成这个结伴而来、结伴而去的这种状况。
0: 啊，就已经有他的这种社交氛围在里头了，而且我看您那边健身真的不贵，很多网友就在说了，长者健身房的月卡券后才69块钱，这就是在上海啊。
2: 就是我们在建设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时候，我们设定的价格，活力老人这个价格呢是99块钱一个月。完了之后呢，这属于公益低收费。然后我们上海市体育局呢又拿出30块的助老券，也就是老人过来就是他只要花69一个月，不限时间次数都可以在这里进行锻炼。同时呢，就是我们这里没有其他的项目的推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内容的输出，就是一个纯锻炼的一个空间。
0: 不知道蒋院长怎么看？您认为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这种政府加企业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老年健身场景，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个王亮总所提到的那样，就是它核心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是专业，因为传统的那个全民健身路径，也就是我们公园啊或者是小区里头那些传统的这种健身点，它只有器材的，是没有人指导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容易练伤。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这种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它这儿不仅有器材，还有专业的康复师，有健身指导，同时还能帮这些老年人做体质监测、慢病干预，所以从整体来讲，是对老年人的科学健身的一个指导。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它规范和安全。

0: 因为长者运动这个健康之家，它是室内的一个场地，而且它的器材呢也都是适老化的，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不管刮风下雨，它都能练，而且还能够防滑防摔，所以比纯粹的那种户外的这种健身点要安全很多。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运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因为这个器材的这种维护也好，还有这个指导也好，政府是给政策给场地的，那么企业是来做运营和做服务的，两者之间的这个权责分得很清楚，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就能够支持我们这种运维能够一直做下去。那么第四呢，就是社交。因为现在老年人最缺乏的就是陪伴，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情绪价值啊，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那么老年人也愿意来这儿，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核心优势。
1: 这里面有这个政府购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哈，而且就是给到的服务是比较专业的哈，所以我就担心说这里面其实门槛并不低。你看似在这个王亮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当中，它是运转得起来，但是您觉得它能成为全国银发健身产业的一个可推广的范本吗？
0: 对，就像您刚刚所说的那样，它从整个这个经营的这个模式来讲，我觉得肯定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推广的价值的。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得结合各个地方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因为总体来讲，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是非常好的解决了现在我们全国的这个范围之内老年的这种健身，它缺乏专业性指导。然后又缺乏这个适老性的这种场地，然后同时还缺乏这个长期可持续运维的这样的一个共性问题。总体来讲，它这个模式是非常清晰的，也比较好复制。所以很多这个就像您说的，就条件比较具备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可以直接拿来用。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三四线城市，还有一些县城，那么就必须要根据当地的这种财力呀，老年人的这种数量。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支付的意愿啊，那么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像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配置设施的这样的和这个服务的这种配置，我们简化一些，然后把这个成本再降低一点儿。那么一方面，这个当地的这个财政他也可以负担，那么老年人呢，他也愿意去支付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我觉得可以一方面能够守住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公益属性，那么同时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推广和示范价值。
1: 是的，是的，因为在事实上呢，上海是一个这个老年群体占比非常高的一个城市啊，走向老龄化比较前端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赶快来问一下这个操盘手吧，问一下王亮，就是从2016年啊，上海首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上体是作为第一家试点的运营方呢，那当时接手试点面临的这个难题是什么？是不是也是要把所有这零零总总的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整合起来呢？还是说我们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从零起步这样的一个过程？
2: 当时在接手第一家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从零起步的。那最早呢，我们这家公司呢，主要是很多同事呢，都是就原来体育学院类似于这些学校毕业的这些学生，都有这个体育的热情。就是我们当时一直想探讨的，什么样的运动方式能让老人接受，什么样的运动的方式能对老人的健康有更好的帮助。在这个背景下呢，就是我们做了大量的课题研究，它不是说一下出来的，我们做了大概累计是10多年的左右的这个课题方面的研究，就是说研究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什么样的运动设备等等这些，开发了一些这些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然，把这个设备组合在一块呢，从测、评、导、练、康几个角度不同的把这个产品组合起来。比如说，它有改善这个微循环的，有这个肌力训练的。那老年人我们看到了一定年龄，这个肌肉退化、肌少症。改善这个肌力的，它也不同于传统的这种靠惯性的，它主要靠这个等速肌力训练，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心肺有氧锻炼呢，它又不能像年轻人那种比较剧烈的，那我们可以把它改造成车子类的，或者说是这个坐式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开发的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养生功法，把它变成设备，就是拉伸类的这些设备，那还开发一些这个功能性属性不同的这种小设备，然后结合在一块儿。那大宁路街道开了第一家之后呢， 那也给各位汇报一下，现在这一家街道就开了有8家。

0: 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刚开始第一家的时候，很受周围的这个老年人欢迎，然后街道也非常大力的支持这个事情，然后甚至他们在这个老旧城区改造的时候，把那个废弃的那个旧车棚、自行车车棚改造出来，作为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活动空间。那这个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那陆陆续续这个口碑就出来了，不同的街道，然后也陆陆续续开始建设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就陆续在上海推开。咱们刚才说的174家是2024年底的数据，那截止到25年年底的数据，上海已经有实实在在的200家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1: 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这是一个在慢慢积累财富的过程？因为我们对于老年健康的这种探索，慢慢会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这种经验，会形成我们的一种类似护城河这样的东西呢？
0: 这个是的，然后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和老人沟通啊，一下了解一下他们的需求。我们有时候想的不一定是老人要的，或者说老人有他自己的想法等等这些，我们还要请一些相关的领域的专家，然后还有跨政府部门之间的这个协作啊等等这些，探索了很多的这个方面的研究。那同时呢，就是我们16年开出来之后，后续陆续的不断的丰富的产品，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这个物联和互联，然后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就老人他到了这个场景之后，他刷一下脸，识别他是谁，然后用什么样的档位，用什么样的这个强度，他都会呈现。然后老人可以不依托手机，他进到这个场景里，每台机器都可以识别他。每个人的方案不一样，但他运动完之后，所有的数据都能回传过来。这样的话，科学性可能更强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在不断的，请教一些专家或者是这方面的人员吧，然后我们不断的探讨，然后就是针对慢病的这个群体，体育融合。那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在杨浦区现在已经做到体育融合3.0版本了，1.0版本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叫三高共管。那这个领域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体育、卫健、医保，全部都是参与进来。这就是我们一些老人他多数会伴随着一些慢病，他首先在医院里做筛查的时候就会分流一部分，然后他如果严重的可以留在医院里治疗，能回到社区里边呢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会把他指到我们这个点位上来，然后进行一个干预。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拿到了医生给他开了这个处方，然后叫运动处方，然后我们针对医生开的体征的这个判断和处方之后，我们再做系统的做体质的检测，然后再细化他的这个处方，执行医生的这个处方，那老人锻炼的更科学。那2.0版本呢，就是把体重管理也加进去了，三高一重。那今年开始推这个5高1少，把我们看到常见的这个代谢类呢，就是高尿酸、高脂肪也列进去了，还有一个少呢，就是肌少症。我们年龄大了之后，肌肉退化，然后他把肌少症也纳入进来了。然后我们再细化执行医生的处方，他每次锻炼的数据呢，医生可以在后台可以看到。那下次他再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拿药的时候，医生说："哎，你这个锻炼的不错，然后这个指标有变化。你原来吃3克药的，可以先减一克药，减两克药，减一克药。他最终的目标让他不用服药，达到这种效果。那整体适应下来，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这刚才我在讲这个，它的横向的一些连接。"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不知道这个蒋院长听了以后什么样的感觉，尤其是结合您所了解的当前国内的这种银发适老健身行业的发展现状，那我们现在呢，对比到刚才王亮介绍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哪些可以补完的地方呢？
3: 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很心动，也希望我们家附近就能够有这么一家这个
1: 是不是？
3: 健康之家。是的，那么整体来讲，就是目前国内的这个银发的这种适老化的健康行业，整体上都是在往上走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然后各个地方也在推相关的政策，那么关键是这个市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老年人健身的意识也比以前强，除了像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以外，然后还有陕西的这个老年的体育的一些配套呀，还有很多地方在打造的这个社区健身中心，都在慢慢的完善，去匹配老年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意识。那么总体上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市场规模，2025年差不多能够有500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但是呢，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

0: 人也面对这个青少年，然后还有中年人，都是用的是同一的这个健身器材，所以呢就没有对适合老年人的这种需求做适老化的改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种类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也没有专门针对像一些这个慢病啊，还有像一些行动不便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啊，推出专门的器材。还有呢，就是智能的这个设备的普及度也不太够。那么，因为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状态，其实是需要精确的这个监测的，包括心跳呀，包括一些这个体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身体状态，其实是需要精准的监测的。啊，那么能够监测的，还有刚刚讲到能够适配这种老年人的需求的这种设备，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还有高等院校，其实都在做这个方面的这个研究，但是总体来讲，这个科研的成果还没有大规模的转换成为实用的，我们在街头就可以用到的这种健身设备。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服务体系方面。那么服务体系方面，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专业的人才是比较缺乏的，不管是专业的这种健身指导，还是运动康复，都缺乏这个专门的人才。那么能够专门服务的老年人的这个人才就更少了。不仅人才缺，我们这个服务也比较单一，可能在健身房还能请到这个健身教练，但是这个健身教练呢，他也只能指导科学的去健身，并不能结合老年人的需求去做一些这个慢病的干预啊、康复的训练啊，还有健康的管理，那更不要说是去兼顾刚刚王亮总所提到的，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社交需求，所以这个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综合性的这个人才太少，就既懂健身，又懂这个适老化，然后又懂其他的一些这个复合型的人才，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那么从需求的这个方面来看，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还是有不少的这个老年人他的付费意识是比较弱的，就觉得哎，我健身那就应该是免费的。即便是这个付费的这个门槛很低啊，但是也不愿意去花钱，所以就导致一些地方的这个机构就很难通过这种增值服务去盈利，就只能单纯的去依赖这个政府补贴，那么也就导致我们的服务的这种针对性，还有我们的服务的更迭的速度啊也比较慢。啊，那么这个是服务体系方面的问题。那么最后就是这个行业标准，虽然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标准实施，比如说像健身器材的这个适老化的通用要求，还有健身运动场所的适老化的通用要求等等，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完善。你比如说针对器材的这种适老化的细节，比如说我们针对老年人的这个服务的流程的规范，还有针对机构。我们怎么去考察这个机构，它能不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然后以及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人才怎么样去培养符合型的人才啊？那么目前可能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推进，然后未来还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有了标准，其实还不够，因为执行的这个力度更为重要。如果是有些机构它只是挂着一个适老化的一个牌子啊，那么即使你有标准，这个实际服务不到位，那么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的满足，那么也会进而影响我们行业的整体发展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从行业来讲，从政府来讲，我们还需要有更加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监管的一个机制和体制。有了这个监管以后，那么我想能够更好的去对标对表我们的服务标准，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服务质量，更好的服务我们的老年人的这个适老化的健身需求。
1: 我们刚才和王亮聊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从第1家到200家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我们也听蒋院长分析了政府加企业模式的核心的优势，回答了很多大家心目当中的困惑。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了解到的是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发展的背景和模式的优势，更多的是一种现象，那么下半场我们会去聚焦它的本质，还有就是它的未来，它所代表的未来。 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老年体育的发展。那目前的29个省区市已经出台了专项实施方案，国家体育总局也联合民政部印发关于加强老年体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呢，全国社区适老化健身设施的改造率不低于 50%。但政策红利之下，我们还是面临了很多挑战。其实刚才蒋院长讲到了不少，就是适老。

0: 话，健身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如何平衡安全、趣味、实用？
1: 专业指导人员的缺口怎么弥补？
0: 还有就是上海的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要怎么做才
1: 可能做到？
0: 外地网友还关心啊，就是我在家能不能照搬这些专业的方案，有没有一个科学的答案？那么稍后我们也会围绕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继续和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蒋一院长啊展开对话，继续来探讨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市场痛点、未来趋势。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
17: 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来聊聊老年健身房啊，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已经火了，那么这会是银发经济的一个新风口、新解法吗？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深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一一，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等等相关的话题。特别想问一下蒋院长，就是其实刚才我也列举了很多嘛，政策对于

0: 银发健身产业的扶持，各地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力度。那您认为这些政策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触达到老年群体呢？避免政策热，落地冷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因为政策如果制定的再好，落不到老年人的这个身上，那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政策热落地冷，最为核心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所做的内容也好，服务也好，我们要贴近老年人的需求，要打通落地的环节，还有就是不能搞一刀切。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政策的这个宣传呢要接地气，你不能是在网上发一发，因为老年人通常也不会去看这些，所以我们要依靠这个社区的一些志愿者呀，我们社区的一些同志啊、医生啊，然后去上门讲解啊，让老年人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去了解这个政策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我们适老化的这个器材到底怎么用，健身有什么样的补贴，让老年人真正去知道和了解政策。那么其次呢，是这个政策的这个落地呢，还得要下沉到社区，因为我们讲这个全民健身到全民健康，那么银发的这个健身呢，就得要扎根到社区。比如说我们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最为有优势的一点就是它盘活了社区的闲置场地，让老年人一出门啊，我们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服务，所以这个才是对老年人来讲最为重要的。那么各个地方的这个政策呢，也不能照搬照用，比如说有些地方它可能慢病比较多，所以我们的政策重点就要倾向于这个慢病的康复健身服务。有的地方呢是农村的老年人多，那么我们就要需要为这些老年人去配备一些户外的适老性的器材。除了这些工作以外呢，还需要打通这个政府还有企业还有这个社区协同的通道，去明确政府要做什么，企业去做什么，还有社区承担什么。因为政府除了给补贴出政策以外，还要做好监管，把这个补贴要落在实处。我们同时还要引导这个企业的参与，强化这个企业的创新的主体地位。那么从社区来讲的话，就需要去做好衔接啊，怎么样讲好这个政策的故事，让老年人知晓，怎么样去组织老年人参与，收集他们的反馈，那么这是社区要做的一些事儿。同时呢，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说还需要去这个破解一些实际的痛点，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讲，老年人的这个健身其实还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这个风险的，所以就一定要建立好这个风险的分担机制啊。你比如说，我们去引导这个场地去建立分级的准入，然后让老年人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去提供一些体检的证明，还有签署风险的告知书。通过这样的一些做法，那么一方面能够保证老年人在健身时候的安全，一方面也能打消企业的顾虑啊，我不会因为从事了这样的一个服务承担过多的责任。那么同时呢，也保障了老年人的平等健身的一个权利。那么最后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政策的这个落地，它需要反馈，根据这个反馈去进行优化，不能一成不变啊，要根据当地的这个老年人的这种需求的变化，然后去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样子真正能够避免政策热和落地冷的现象。
0: 蒋院长马上又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风险管控的问题了。就想问一下王亮了，你看家里很多老人都有这个基础病、慢性病哈。虽然你已经说了，我们现在的很多器械是做了适老化的改造了，但万一要是在咱这受伤了，我们怎么办呢？责任谁来兜底呢？
2: 实际上，老年人健身呢，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安全。我们就要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这里面呢，我们做了一些这个方面的那个探索。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场地环境改造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大部分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刚才那个蒋老师也提到，不同的场景有在党群中心里边的，有在街道的体育场馆里边的，还有一些在这个卫老综合服务中心里边的，它整体的环境会做一个适老化的改造。那我们这个场景里面呢，首先从它的地面防滑防摔的这种地胶的铺设，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兜底的部分，就是我们会从产品上会有产品责任险，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场地的这个责任险等等，这是兜底的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每个老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评测，评估完之后他才可以做一个锻炼，就是前面要做他测评，那针对他的身体情况，然后

0: 一人一档，每个人都是建立一个健康档案的。他如果没有这些评测的话，他进入不了这个会员系统，现场的机器，我们现在已经做到智能化，它启动不了。这样呢，就是规避一些这个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运动的过程、运动的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都有一些这个措施来评估的。首先呢，就是除了我们他第一次来建立这个基础档案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评测和微训练表之外，然后如果在这个阶段判断出他不适合用那个剧烈的，例如说那个跑步机，他不适合用，然后会把这个设备从他的这个运动方案里面拿掉。然后他即使走到这个机器前，他去刷脸或者刷卡，这个机器也不会识别他，也不会启动的，这样规避一些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平时每次来的时候，就是要做一下血压的量测，运动前一定要做一下血压的量测，判断他当下的身体状况。例如说血压比较高，那我们就提醒他一下，是不是早上忘吃药了，或者说是这会是不是情绪有点不稳定？那我们建议他休息一下，缓冲一下。我们也有建立的休息区，然后他是不是可以通知家属给他送药过来，或等等一系列的。等他平复之后，或者血压回归到正常的时候，再开展这个他的今天的运动锻炼。运动过程中呢，这里边就是我们涉及到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例如说心脏病啊等等这些，我们在遵医嘱的情况下，他的运动过程我们会给他佩戴一个心率腕表，一旦他的运动强度过量的时候会爆灯，工作人员可以及时找到他，让他停下来，或者是把这个强度降下来，啊，确保他运动过程中的安全。运动结束之后，离开这个场馆之前，还要再做一次血压的量测，判断他当下是否可以安全的离开这里。例如说天冷和天热的时候，室内室外温差比较大，那我们一定要求老人他离开之前也再做一次这个血压的量测。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所有的点位落地的时候，都和附近的社区卫生中心的这个建立一个连接的机制，一旦有其他的情况呢，会及时的互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场地都有配这个 AED，然后做一个急救的措施。那另外一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急救证，他可以确保在出现状况的时候，他要尽责，然后全力以赴的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大概是从这个几个角度来考虑的安全保障。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前面蒋老师也有提，我们会有安全告知书啊等等这些都会给每位老人签署的。然后反复给他强调，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因为我知道这个王亮现在是整个这个模式跑通的背后的一个操盘手嘛，现在可能更加专注于管理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服务的研发，但是可能从第一家开始，你应该也会有一些这个精力和热血是倾注在一家一家具体的这个店面，或者说我们讲说这个服务中心的哈，有没有你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你和他接触比较多的老人家？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哎，收获了健康，或者收获了一个更加精彩的晚年生活。
0: 啊，这种例子太多了，每个店都有很多。那我们有一个店就是，我们叫最美八零后，最美九零后，
1: 就是80岁以上。
0: 80岁以上的老人，有部分老人他因为这个。
1: 现在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广西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该事件已致一人遇难，九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5月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一人遇难，九人失联。相关人员信息已全部核查完毕，请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
0: 后来才发现这一波人群和活力老人又是分开的，所以我们又和这个体育和残联一起结合，在上海也开设了30多家的这个叫阳光康健院，这个主要是服务功能障碍的这些人士，例如说残疾人或者说已经坐上轮椅的这些老人。那我们呢，把他轮椅推到我们这个平台上，平台可以带着他动起来。我们其中杨浦区银行街道的这个点，那前后有14位推轮椅进来的这些人士呢，现在可以站起来托管独立行走，甚至可以开着这个残疾摩托车，然后带着老伴儿去公园去遛弯儿，这种案例也特别多。
1: 所以这个也想问一下这个蒋院长了，从体育科学的角度哈，您怎么看老年人的健身需求和中青年的这种本质区别啊？你觉得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应该包含哪些方面？怎么样让老人家更加愿意长期参与呢？
2: 好的，我觉得从体育科学的这个角度来讲，老年人和那个中年人健身的这个需求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中青年的话，他追求的是增肌呀、减脂呀，还有提升运动表现

0: 那么老年人的核心需求呢，一般是护健康、防损伤和保功能。所以适老化的健身的核心的标准，其实就是安全性、适配性，还有规范性。那么刚刚王亮总也以他们的这个运营的这个案例也讲了这个安全性啊，我觉得安全性确实他们也做得很好，这安全性就是一个底线。那么其次呢，就是适配性。那么刚刚我感觉到这个王亮总也提到了，哎，比如说针对这个血压高的老年人，就去引导他去参与慢走啊、太极啊等等这样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么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那么我们可能就要提供一些坐姿的这个健身器材，来兼顾他的这个关节活动和肌肉力量。然后同时呢，因为老年人他还要减少摔倒啊，怎么样去减少他摔倒的风险，锻炼他手部的力量，让他方便日常去拿东西，所以还需要去锻炼一些平衡的能力，所以这个适配性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最后就是规范性，除了刚刚王亮总讲到的那些那个内容以外啊，那么对于这个健身前、健身中还有健身后啊，特别健身后还应该要指导他们去做一些这个简单的这种放松和身体反馈，我觉得把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串联起来。啊，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科学健身的这个流程，那么也是我们这样的这个健身中心区别于传统户外健身的一个关键。那么核心标准，我觉得应该是包含这三方面的。那个对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怎么让老年人愿意长期参与，我觉得是需要平衡好这个安全性、趣味性还有实用性。那么安全性呢，刚刚就是我们是一个前提，那么其次呢就是趣味性。其实不管是普通人也好，还是老年人也好，他健身其实最怕就是枯燥，一枯燥就容易坚持不下去。所以呢，就可以结合老年人这种比较高的社交需求，多组织一些集体活动。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人爱跳广场舞啊？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集体的活动啊，所以我们还可以组队让他们一起练太极啊，比如说组织一些慢走的比赛呀、坐姿的套圈啊等等。那么让老年人既活动了身体，又可以和老伙伴们一起交流，去增加这个参与感。然后同时呢，如果是有一些那个智能元素的注入的话，啊，比如说让他们看一看自己的这个通过智能手环，让他们看一看他这个步数在增加啊，然后心率在下降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就跑步的时候这个心率在下降啊，通过这样的一些数据体会到自己的进步，那么也可能会提升他们的兴趣。那最后呢，就是实用性。其实就是我们通过锻炼去改善了他们的腰酸背痛啊，提高了他们走路的这个稳定性，减少他们摔倒的风险，或者是能够帮助他们去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这个血糖和血压，这些都是老年人比较关心的。所以，只要守住这个安全的底线，再把这个趣味性和实用性结合起来，不搞太复杂的，要搞一些贴合他们身体和心理需求的。老年人就会这个坚持下去，他就会觉得健身不是一个负担，是能够同时收获健康，同时收获友情的一个日常活动。
1: 这方面呢，王亮肯定总结了非常多的经验啊。但我还想问一下，其实刚才这个蒋院长提出来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才队伍的培养过程，这个挺难的。这个银发健身需要大量的非同于一般健身的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从业者，他可能需要既懂老人，又懂康养，又懂健身，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那我们现在200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在运营过程当中，怎么样配齐专业指导人员呢？
2: 就是我们刚开始是选择了一些有专业背景的这些人员，但是呢，后来发现了这些人员特别少，尤其是这个体育专业的这个人员特别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因为他在这个社区里边呢，工作基本上是公益属性的这个项目，然后他的收入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健身房里边这些教练等等会少一些。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人员呢？问题呢，由我们上海是那个杨浦区，当时杨浦区政府和那个上海体育大学，还有上海市体育局，他们几个政府单位一起牵头，然后做了一个社区运动健康师的那个培训班。那这样呢，我就把这个专业的课程啊输出给所有的工作人员。那现在已经办了几十期了，就是我们所有要求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必须把这个证考出来。那这里边的很多的课程，就是老年人的这个运动的指导啊，还有年轻人的等等，他会有一系列整套的课程，大概要学习2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具备了基础的这个知识。

0: 才可以到我们的岗位上，这个来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要持证上岗。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所以就是问到了这个蒋院长了啊，就是刚才我们听了王亮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健康之家，我们也觉得这个理念非常的超前，而且呢模式非常的先进，但是呢推广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以及本质上王亮的那个健康之家是政府购买服务，老年人是在享受政府购买的服务啊。但我们在讲说，在银发经济的背景之下，我们希望这个长者健身产业能够有更多的市场潜力，培养更多的愿意为了健康付费的这样一些老年人，或者说愿意为自己晚年的更加自由使用身体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而付出很多努力，经济也好，或者说是精力也好，这样的一部分老年人。所以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长者健身的市场潜力，还有就是行业发展目前面临的您觉得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3: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长者健身的产业的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而且是在不断增长的。根据这个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的这个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老年人现在经常参加锻炼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6.1%，就算是到了80岁以上，还有14.7%的老年人保持活跃的参与度。那么这样的一批这个老年人，他不再是满足于活着，而是想健康的活着啊，所以对专业健身等等这样的一些需求是非常迫切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也非常的大，但是呢，这个里面现在阻碍这个行业发展的，我觉得可能除了刚才您两位提到的这个专业人才以外，还有消费观念，还有商业的这个模式，可能都是限制它发展的一些因素啊。那么而且这些因素还是相互关联的，你比如说像消费观念。就很多老年人就觉得，我即使是有需求啊，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服务在哪里啊，信息不对称。然后另外呢，有一部分老年人他可能还不愿意去花钱去购买专业的服务。那么从这个商业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的话，有很多企业还有很多的机构，他可能还没有找到这种可持续的这种盈利模式，还依赖政府补贴。所以如果要找到这个突破的这个路径的话，那么一方面还是需要老年人去破解他消费的观念，一方面呢，我们还是强调这个社区一定要发挥作用，把这个政策的这个宣传力度要加强啊。那么同时呢，也要通过一些普惠的一些服务去降低参与的这样的一个门槛。那么刚刚也讲到，就是风险的这种分担机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去引导我们的一些机构打消他们进入这个市场顾虑的一个特别有用的一个设计。那么在破解这个商业模式瓶颈方面的话，我们也希望这个越来越多的机构能够效仿我们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我们提供基础服务的一个普惠，靠我们的增值服务去盈利啊，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去聚焦我们社区的场景，去创新服务，去打造好这种健身加康养加社交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一个模式啊，这种模式不仅有利于去吸引老年人，其实也有利于去吸引他们的消费。所以总体来讲，如果是能够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闭环，那么才能够推动这个行业更好的发展。
2: 最后，两位老师各问一个问题啊，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想问王亮，有没有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东西，别的地区能不能学？以及我在想，就是我们现在是政府购买服务，但是我相信可能作为企业，您自己本身也不会想说只是作为一个政府的一个配合打好这样的一个组合拳的这么一个配合者，也希望能够在未来的银发经济当中进行更多的一些尝试啊。那这方面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些思考？
0: 这个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这个探索和尝试这个过程中。当然您前面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标准题，我们从也在推动这个整个行业制定一些标准，例如说我们最新发布的这个老年人这个室内健身器材的这个标准，地方上的这个标准，它建设和服务的标准都有部分省份有陆续的在落地，然后也把它这个设备的场景和这个服务更规范化。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针对老年人这个群体呢，其实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做了很多的探索。从纵向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在深化服务，那

0: 针对于部分老人，他这个他追求高品质、个性化的这个训练，例如说有些老人他就明确要求，就是我上下楼比较费劲，然后这个能不能有一套训练方法让我的腿部力量加强，让我上下楼或者是买菜啊等等这些，有很好的改善。为此呢，我们也开发了这个我们的那个律动平台，加上这个加压训练的方法，试下来效果也非常好。有一位这个叔叔在这里锻炼了之后呢。他在1个月的时间，大腿增出了5公分，上下楼特别的轻松，每天开心的不得了。这就通过这个个性化针对性的这个服务，那他肯定是收费不同于我们前面提到这些基础的服务，它是另外一种服务。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横向连接这一块，那我们也在探索和一些养老机构，或者说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疗愈中心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旅游体旅结合。那老年人把自己身体练好了，然后才可以支持他远途的这个旅游、旅行等等这些活动。但是前提要有一个好身体，那这个是需要系统性的锻炼可以实现的。另外一个就是，例如说我们在山东烟台，他们在做了一个类似于康养基地的这个中心里边，那他把这个设备植入进去，把我们那个服务模式植入进去，然后横向来服务他的这个会员，然后也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然后他这种还可以植入到为了服务的综合体里面等等，他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只是政府在筹建的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呢，他已经在走向市场化的这个路上了。我觉得现在算是这个行业的刚刚起步，可能未来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每个老人的这个大家对健康的需求还是不断增强的，那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针对未来的市场一定是越来越细分的。
1: 那最后想问一下蒋院长，15期间您觉得银发健身产业会呈现哪些发展的趋势？
2: 我觉得这个趋势，在15期间会更加的明确。第一呢，是政策的导向会更加清晰，结合15规划对于这个银发经济的支持啊，我们也相信政企的协同会更加深入，行业的标准会更加的完善统一，不再是各自为战。那么第二是服务会更加的全面下沉社区。那么我们的15分钟健身圈针对老年人会形成5分钟的健身圈，就像这个邢台的这样的社区智能健身驿站那样，老年人出门就能健身，能够解决他们没有地方练的痛点。那么第三呢，就是科技的深度赋能，我们的智能的设备和服务会更加的普及。第四呢，就是刚刚王亮总提到的，我们的市场会更加的细分，啊，针对不同的需求的这个老年人的专属服务会更多，同时我们的消费观念也会逐步的转变，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体系也会更加的这个完善，我们的专业服务会更到位。总体来说，会契合我们15期间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需求。
1: 好，通过今天的对话呢，我们真的对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从亲民的价格到全身扫描的个性化方案，从专业指导人员的配备到社交陪伴的氛围营造，每个细节都体现对老年人的需求的精准把握。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挑战，消费观念转变需要时间，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体系，标准规范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全国推广的路径需要探索。但是，正如蒋院长刚才所说的哈，银发健身产业不仅是一个民生工程，更是银发经济的新蓝海。那随着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入推进，随着老年群体健康意识的提升，这个行业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那最后呢，我们节目也想给广大的老年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个醒哈，如果您家也有老人，如果您就是个老人，不妨尝试走进专业的健身空间，体验科学健身的乐趣。那如果您所在的城市还没有这样的健身房，也关注一下相关的政策，积极建言献策，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全民健身的阳光平等地洒在每一段年龄的生命当中，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二位嘉宾，下期节目再会。
3: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18号新闻事件。5月18号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税务总局、北京市、上海市

0: 深圳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我国将于5月18号至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举办，峰会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并将发布北京倡议，呼吁全球工商界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创互利共赢更具韧性和可持续的发展新格局。体育赛事方面，5月18号晚7点35分 CBA 半决赛下半区第二回合将由浙江广厦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国际方面，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5月18号抵达鹿特丹港，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显示，这艘邮轮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6: 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
2: 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3: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4: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
5: 蛰伏大山丛林，我们无怨无悔。

手持活字重机，我们身披披挡。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蛙林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生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举旗帜，烈焰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是戏曲演员，讲你想怎么上来就怎么上场。我唱两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安徽省合肥市，这里是一所老年大学。坐在我旁边的是咱们徽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汪丹红老师。汪老师您好。
2: 您好。
0: 刚才您就在咱们这个老年大学教徽剧呢。
2: 这个活动是我们那个安徽省的非遗协会组织的，平常我也没有，这是我第一次给老年人上课，这是就是叫我们的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的一个活动，是我们省非遗协会组织的，所以今天是我的第一

0: 刺客，上了2个小时。
1: 也是您第一次给老年人上徽剧吗？
0: 是的。其实就是像这种大课，它可以讲就说一般就是做普及嘛。我经常会每年会进校园，一般进到初中啊，或者小学，或者是大学，这样的就是给学生们讲课比较多，这种大课。去年在北京的西城学校里边有个音乐剧场，那个音乐礼堂，我们在那儿也讲过一次。
1: 因为我看下课之后，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都围在您身边，就对这个徽剧特别感兴趣。就您觉得给老年人上课，就是教徽剧，和给咱们年轻的朋友教徽剧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我开场白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因为我有的时候会义务进到小小学校，就是或者是幼儿园，会跟他们去做一些互动等等，就是每个年龄段不同的学生，我可能准备的课件会不同。这两天因为接到这个任务呢，我也用心的准备了一下。那么我想老年人，我就把就是针对大学生的课件和针对初中学生的课件，再结合我平常就是我曾经也在省政协的机关礼堂讲过一堂，就是我把这些综合了一下，做了一个大的课件。所以呢，我今天也跟这些学生们说，我说我也是第一次，我呢也特别想知道你们喜欢的点，你们需要的点。所以呢，我讲我们只能说这堂课作为一个交流，因为下周还有一次这个课，我就希望他们告诉我他们喜欢什么。他们后来下了课一直都在又加我微信又跟我聊，他们说他们特别想学一点这种戏曲的开门啊，还有小圆场啊，或者台步啊，花旦台步怎么走，青衣台步怎么走，等等这些入门的东西，他们特别有兴趣，所以一直在跟我说。我讲好的，我觉得，而且他们还想出了一个点子，说他们各自都喜欢，有的是喜欢唱戏，有的喜欢黄梅戏，有的喜欢什么什么。他们就讲，我们呢自己也准备一下，下一堂课我们把自己的那个想表现的东西也表现给老师看一下，说老师如果能给我们点评点评也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很期待下堂课，我觉得会更有意思。
1: 就一方面呢可能是唱腔，那老年朋友更关注就是身段。
0: 对
1: 吧，身上的一些动作呀。
0: 他们也说了，也想学两句，就是开一下嗓啊，学一下这个。
1: 特别好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唱京剧更多一些，或者说安徽这边黄梅戏，然后徽剧这边呢也想有一些了解啊。大家通过镜头看一下咱们这个王老师的样貌，包括听他的声音，您绝对猜不出来他多大。真的，这个给我巨大的反差，因为我也查了一下您的资料，我一开始都没敢认，我这是王老师吗？太年轻了吧。
0: 谢谢。
1: 您公布一下吧，就是虽然有点冒昧啊，您哪一年生人？
0: 我是68年的。我很快就要退休了。
1: 对，
0: 所以我刚才跟老年大学的学生们也说，我说再过2年我就跟你们一样了，都坐在一起了，我也很希望当学生。
1: 58岁了，但是看起来真的就和28
0: 啊。不能这么说，
1: 这比我年轻太多了啊，看着和我是同龄人。您看看
0: 那太，哎呀，
1: 这是像话吗？这个对，所以是不是徽剧也特别养人呢？
0: 我从小是在戏班里长大的，我是在那个安徽省京剧团那个大院里长大的，所以我从小就跟戏曲接触，我很早就进了艺校读书，完了以后大概2、3年级就上台演戏了，完了平常都是这个浓妆多，就是戏曲演绎的，我们都是很厚的油彩在脸上，所以如果说问我怎么养人或者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我生活中比较喜欢素面朝天，就是我不太去粉饰自己，就是

0: 过多的去化妆啊什么的，我可能觉得自然的可能是更好的。对于我来讲，我的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更自然化一点可能就会显得年轻一点。
1: 哦，是就有点凡尔赛了，意思就是说呢，我这天生丽质啊，我就这样，我也没怎么保养啊，我平常也不怎么化浓妆，哎，但我呢就是哎年轻，
0: 没有，
1: 真的这个
0: 谢谢
1: 皮肤状态，包括您的整个人的气质，都透露着两个字儿青春啊，
0: 谢谢，
1: 非常具有活力。其实一直呢，咱们说的是徽剧。那说到安徽呢，很多朋友会想到黄梅戏，但是徽剧也非常重要，因为京剧也就是徽汉合流嘛，对吧？
0: 对，
1: 四大徽班进京，然后呢才有了这个京剧的产生。那您能不能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徽剧啊，它和这个京剧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0: 应该是有血缘关系的。是这样的，就是我刚才也把这个徽剧的历史跟同学们说了一下，就是其实四大徽班进京以后慢慢演变成京剧的，京剧吸收了很多这些徽调啊、汉调啊、秦腔啊等等，但是呢我说的是并不是说我们安徽的出这个戏曲名家才有了这种，其实不是的。我说要追随到以前的历史资料的话，我觉得是我们的徽州商人和我们的安徽文化很了不起，因为是徽州商人有这个实力，他们到全国各地去做生意，去比如说到杭州、到苏州、到别的地方去做生意，看到的那些民间的演出团队，有的是唱昆调的，有的是唱什么，他们觉得好的东西，他们有钱把他们请回来，完了以后是徽州商人有实力蓄养的家班，所以才叫了徽班。其实四大徽班进京，它不是从安徽出发，就是从我们安徽的徽州出发，不是，它是全国各地去的北京，完了以后他的艺人也是分布在全国各地，对吧？但是丹青班的高郎亭作为这个几个徽班的之首，他应该是最有名的，他是也是很有这个能力去作为一个这个领军人物吧。他到了北京以后，又因为他的这个能力，完了以后把这个四大徽班应该说是带上了高峰。完了到了北京这么多年以后，经过很多的时间，包括其实也不止四大徽班，还有很多个班社进到北京。那么这样就是最出名的四个班社，还有一个就是优胜劣汰，也有好角儿被请到这个班社了，他的慢慢的那个班社的名气就没有他四大徽班三庆四喜和春春台这四个班社是最有名的班社，就叫做四大徽班。我们这个是最早是安徽省徽剧团，徽剧两个字是解放以后命名的，是因为田汉老到我们安徽来考察调研的时候，在五几年他说安徽一定要有一个挖掘整理来这个延续徽班的这个演绎的，包括剧本，包括唱腔，包括老艺人啊，一定要有这么一个团队，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剧团，所以当时是叫徽剧团。徽剧团招生的时候，是我的父母辈的那个年龄的老师，就是我们的您刚才说的四个国家级传承里有张启祥老师、古化明老师，我们是四个国家级传承，这两位就是当年的第一批徽剧学员，是在黄山那边招生的。他们现在的年龄都有80多岁了，当时成立的时候他们都是小孩儿，没过几年又移址移到合肥来了，移到安徽合肥，那时候就是徽剧团。徽剧团但是在他们当年很有成绩的时候，他们的演出包括贵妃醉酒啊、水淹七军啊等等，有很多好的戏在北京演出的时候，受到这个毛主席看戏、周恩来总理看戏等等啊，就说很多领导人看他们，

们那时候都很年轻很小，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包括梅兰芳大师啊、常香玉啊等等一些戏曲名家都很关爱这批小的这个汇聚人，包括我们安徽的严凤英大师，这些历史资料里都有他们跟我的老师辈，那些都是小孩的时候他们跟他们的合影，很珍贵的一些历史资料。但是这个汇聚的演员们最要出成绩最应该红的时候，就把这个团给取消了，就是这个徽剧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呢，因为鉴于到他们是在黄山招生的，他们大多都是徽州人，说的话都是都不是普通话，都不是北京话，对吧？都不是京剧的念白很讲究，所以呢当时徽剧团解散了以后，有一部分人就进到了安徽省京剧团，还有很多人像张老师他们、张其祥老师他们，有的就回到黄山了，有的就进了别的剧团了，就别的剧种的剧团，或者有的就变成了民间艺人了，就等于还有的人呢就改行了，彻底的改行了，就做了去进了工厂或者参了军等等啊，就说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到了就是过了一些年，到了79年吧，大概是78、79年的时候，又有领导觉得要恢复这个徽剧团，所以当时呢就是决定了恢复徽剧团，就把他们有的就招回来了，有的也从京剧团又回到徽剧团，完了同时呢又吸收了一些就是在京剧团比较不错的年轻演员，他愿意到徽剧团来工作的，像李龙斌老师，我们四个国家级传承人李龙斌老师就是京剧班毕业的，就是安徽艺术学校那个时候中专嘛，他是京剧班的毕业生，到了我们这个，他是已经在京剧团工作了一些年，完了以后又到徽剧团，完了又这个时候到了79年、80年的时候，他们就在想，这时候我们的老师恢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40岁左右了吧，有的是就是现在是80多岁了，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就想到了，就说在他们最应该出成绩或者是最应该出名的时候剧团没有了，所以呢他们现在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全国知道的名家，就是名演员，就每个剧种都有每个剧种的名角儿，对吧，他们呢就心想我们得赶紧招一批学生。82年的时候就在安徽艺术学校，就是李龙斌的那个母校，招了一批徽剧班，我就是那个徽剧班的学生，所以从他们那批徽剧学生到我们这批学生，就是在近几十年里面纯学徽剧的就我们这两个班。所以呢我们当时招了15个女孩30个男孩，那么艺校它有黄梅的教学组啊，有京剧的教学组，它没有徽剧的教学组，所以我们是定点培养，那么所有的老师都是徽剧团的好演员，徽剧团就说一定要重点培养这帮孩子，说呢就把最好的力量，他们就淡化了他们当时的演出，就是把最好的力量全身心投入到培养我们这批小孩，就希望能出来好演员，完了又也想出来好的剧目，对吧，叫的想的经典剧目，叫的想的名角儿，所以呢全身心的扑到我们身上教学，完了以后在我们是87年毕业的，那我们运气特别好的时候就是1990年举办了徽班进京200周年，叫振兴京剧研讨大会，但是在北京就说北京90年的时候有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200多个团到北京演出，所以我从我这么多年来回忆，我觉得很少再有这样的盛会超越当年的徽班进京200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了。当时的什么梅葆玖啊、张君秋啊这些京剧老艺术家都在，所以呢就是在北京连续展演了很多场，就是我们是受邀去的，所以呢我就很有幸，他当时还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直播。

0: 上那个晚会的年龄应该算小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好像是第一个出场的，你们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可能不知道，就说我刚才在说呢，就我回忆的时候，就说我们是去北京直播晚会，但是那个时候家里边人人家里有台电视机可能都不多，90年，完了以后就是我记忆很深的就是我有杂技团的好朋友，省杂的，他们是全团搬的小凳子在院子里边放一个电视机，大家一起看这个晚会的。我们感觉那个活动振兴了我们徽剧，自从那个以后我们就有了很多的邀请演出，团里面就会提升很多信心。我们去演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京剧名家老师艺术家就讲，我们去看看老祖宗，就开玩笑嘛，说去看看老祖宗剧种。我们当时四个折子戏，一个水淹七军是张启祥和古化明老师这两个国家级传承人演的水淹七军，还有别的演员啊等等，完了一个是水淹七军，一个是李龙斌的临江会，还有一个就是王丹红的贵妃醉酒，还有一个就是我同班同学一个女孩演的哭剑饮恨，是百花公主的一段戏，是武戏。我们这四个折子戏在青艺小剧场演了两场吧，可能是后来因为我们的演出轰动了，这些人都觉得太惊讶了，因为我们太认真了，是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到北京，所以特别认真的排练，准备的特别好，是老中青三结合，把最好的阵容展示出去。我们又进了人民大会堂演了一场，演完了以后又红得不得了，人民大会堂肯定是有很多人听说了，一些领导什么都会去看，说再留下再演一场，就是警车开道又到中南海去给家属又演了一场。所以我现在这么回忆的去讲，我觉得振兴把我们给振兴了。后来我们这个团1993年就夺得了我们的徽剧的第一块梅花奖，就是李龙斌老师，吕布，他演吕布的嘛。完了以后这个戏是吕布为主，貂蝉是配角，等于是我是，而且我们那时候也才20多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老团长现在都70、80岁的老人了，都是80多岁的老人，有的都不在了，就是当年五几年建他们这个团的时候，他们还要去翻山越岭的到一些徽州的地区的一些访谈一些老艺人，完了经过土腔又记录下来一些剧本，也有很多民间收藏的一些老戏本，就是以前的剧本和曲谱等等。所以呢就是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而且在他们出成绩的那些戏我们也留下了，就比如说最经典的就是什么水淹七军啊，贵妃醉酒啊，临江会，这些戏啊都是他们当年小时候经过一些老的，因为也吸收了一些京剧反谱，他们很多京剧的艺术家也是因为慢慢吸收了各个剧种的优质的唱腔，最好的经典的唱腔，完了以后慢慢慢慢演变成京剧了。所以呢这些老师们他又口传身教去反哺这些小的徽剧的学员在表演。我们通常说就是剧种和剧种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声腔嘛，就是声腔，它的表演和它舞美制作剧本都可以通用的呀，一个本子可以这个剧种唱那个剧种唱，对吧，它最大的区别就是唱腔。所以呢就说我的老师们，他们的老师也有很多是京剧名家，也有通过这些年完了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代表作品，也有了我们徽剧的经典大戏好多处，至少有就数得上来的至少有个5、6出是很经典的，就是我们有四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我们现在目前有4位梅花奖。
1: 您也是？
0: 我是25届的梅花奖，2011年得的。

0: 之上，朝花夕拾。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
4: 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
2: 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王老师真的是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个徽剧的一些历史脉络，特别是这个名字的命名，然后它的起起伏伏，讲的特别有条理，
0: 也很清楚啊，也能说明呢，就是您真的是一直在研究这个徽剧，也真的热爱这个戏曲本身，所以徽剧能够延续下去，有很多这个老前辈他们的努力，一方面是挖掘，我们要寻根，就是老的腔调是什么样的，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发展创新，博采众长，海纳百川，只有这样呢才能有进步，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然后呢形成自己的徽剧的一个理论体系，
2: 对
0: 啊，这样呢才能形成一个剧种嘛。说了这么多了，其实都是理论性的，王老师就是您能不能先简单唱那么一两句徽剧，让大家感受一下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和京剧的吐字发音包括这个唱腔，哎，有哪些区别和差异，您能不能简单唱一两句，您是什么行当？
2: 我是花旦，其实我青衣花旦都演，而且呢我小时候因为我是梨园世家嘛，我父母还有我祖父外祖父都是梨园行的，完了以后要求特别高，我从小虽然是说唱戏，但是我是舞的都练的，我也能翻，我能从高台上往下翻，等等，我的大戏里边都有一些武功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演的吕布与貂蝉，我会从那个鼓上面吊前桥下去，前空翻下去，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学戏的时候，我爸爸就没有拿当女孩那样子，拿当文静的女孩去养，就是登高爬梯的翻啊打啊舞的都要来，就因为会搬进京，那个时候我是醉酒，后来我一直可能从十几岁学醉酒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了，就说你最多的访谈或者问到的，就是说你觉得醉酒跟京剧的醉酒有什么区别？那我先说一下哈，我原先只注重舞台表演，注重完成我的角色，但是我必须得去看那些东西，去多了解那些东西。那么也是通过一些了解的东西，我觉得以前的班社就是民间的那种演出，它哪有剧场呢？最早的古老的演出肯定都是搭的台子，临时搭的台子，还没有广告啊，那它就靠什么呢？靠什么吸引观众来呢？它靠重锣重鼓，浓墨重彩的那个大红大绿，重锣重鼓，高亢激昂的声音来吸引邻村的人翻山越岭的过来，也许搭了个台子要唱一个礼拜或唱一个月，对吧？这个台子搭上了以后，会越来的越多的吸引戏曲爱好者的观众来看戏，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更原生态一些，而且呢我们的这个醉酒跟京剧的醉酒最大的

0: 区别是我们一唱重和，我们有很多帮腔的地方，就是有很多伴唱，所以我讲很难去表，就是一个人很难去表演我的贵妃醉酒，我经常都是要带一些宫女，完了以后她都有伴唱。京剧梅派的那个醉酒的海岛冰轮促转腾，他们就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但我们是一唱众和，我们的动作就是杨玉环的包括走路包括搀扶，那些宫女一下子上八个或上十个，一唱众和，群歌群舞，载歌载舞，就是画面它动得比较多，而且我们的临江会的表演，周瑜的表演，它很夸张，相当的夸张，会动作幅度也比较大。那么为什么到了京剧它就更加的精致了呢？它的流派分成了，那我是觉得慢慢的不就有了剧场了吗？它有了剧场以后，它相对的也比较拢音，不一定有麦克，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玩意儿，对，没有收音的什么话筒什么，但是它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有了拢音的效果，或者剧场的建造，它有一个有的剧场它就是很收音，所以呢他一精致了以后，他就不那么大喊大叫了，大锣大鼓了，他就是会慢慢的细腻的，哎，观众都能听得到那些细腻的小拐弯什么什么的，完了以后慢慢的他就特别的宫廷化了，特别的精致了。所以你说一个是很原生态的东西，一个是很精致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区别，这个贵妃醉酒。
1: 旋律上呢，
0: 旋律上我们的就是高低起伏特别大，就是高音特别高，我觉得不好唱，不好唱，声音就是怎么讲呢，旋律上我们其实很多东西是一样的，就比如徽昆、京昆，我们都有那个昆曲味儿哈，还有就是有很多相似的东西，如果说你让一个不懂戏的，就是一个普通观众，你唱一段京剧，唱一段会去，他可能区别不开，但是真正这要专业的，就是懂这行的
1: 票友，
0: 就是票友或他真的是研究的，他会能觉得是有区别的。我现在也就是把这一段啊，是《白蛇传》断桥里边的一个小时候学的一个唱段，在戏里从来没演没用过。其实我毕业大戏是《白蛇传》，让我这么难忘的一段，肯定是我喜欢。所以呢，你想让我唱，我就唱这段，好不好？
2: 迫不及待了啊！
0: 谢谢。

0: 当中都透着戏，对吧？我
1: 谢
0: 感
1: 谢。
0: 觉似乎这个眼眶都有
1: 有
0: 点，
1: 一点儿，
0: 对吧？打湿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秒入戏
1: 谢
0: 啊。
1: 谢。
0: 另外呢，就是和您平常说话状态也不一样了，腔体位置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呢很细腻。一方面呢是您声音的表达的细腻，另外一方面呢是表演的细腻，眼神的细腻，
1: 谢
0: 最重要
1: 谢。
0: 的是支撑的就是情感的细腻。
1: 情感。
0: 对，所以以字形腔，或者说是以情代声，以声会情，所
1: 谢
0: 以
1: 谢。
0: 真的是把这个用断桥，
1: 对，
0: 对，
1: 感
0: 这一
1: 受。
0: 段的那个感觉给体现出来了，
1: 谢谢。
0: 哇，真的这个特别的动听，
1: 谢
0: 然后
1: 谢。
0: 也很沉浸啊，非常非常的好听。王老师刚才唱的这是一段这个徽剧
1: 对，
0: 啊，
1: 回
0: 徽
1: 去。
0: 剧。刚才您也提到了《贵妃醉酒》，其实这个是京剧非常有名的唱段。
1: 对。
0: 有一个不情之请，就是您能不能就是分别唱一下京剧的《贵妃醉酒》那一句，海岛那一句，然后和徽剧的这一句，就是能不能这样让大家感受一下？哎。它的一个直观的差别。
1: 曾经是在2000几年有一次中央电视台的戏曲的春晚，
0: 啊，
1: 做了一期徽汉京的《贵妃醉酒》。
0: 哦，徽
1: 你
0: 汉
1: 可能
0: 京，
1: 在这个网上也能找着
0: 啊。
1: 这个资料。就是徽剧是我。京剧是李杰老师，江苏京剧院的，也是梅花奖演员。还有一个就是汉剧的王黎，王黎也是梅花奖。我们三个人叫徽汉京《贵妃醉酒》合演，在中央电视台的戏曲春晚上的这个节目，当时也挺红的。就是我呢，因为虽然是梨园世家，其实我的外祖父啊，我的祖父，还有我的爸爸妈妈，我爸爸妈妈都是京剧的一级演员，他们都是京剧。我小时候的启蒙就是在京剧，在戏曲的启蒙也是我的父母，给我教戏。但是我唱徽剧唱得太多年了，慢慢的就没有京剧味儿了，所以我很不好意思。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从2005年徽剧和京剧又合并了，所以我现在的单位叫安徽省徽京剧院，又在一起了。其实，很长时间徽剧人是在做挣扎，说我们是这么好的一个剧种，物以稀为贵，就是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什么我们都获过奖，所以就说想分开。但是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我也觉得，我现在也认可。我觉得，因为这样子资源共享，就是现在的这种大气候来说的话，资源共享就是好演员可以相互借。完了以后，当然我肯定是以徽剧为主的，我是徽剧演员。完了以后，我们也有京剧主演名家什么的。但是呢，如果需要一个大戏形成的时候，需要京剧演员或者需要徽剧演员借用的话，我们也借。所以我从2005年以后，大概是在2010年或者是2011年的时候，就复排了一出现代京剧大戏，叫《天地人心》，就是说小岗村故事的，是农村的故事，是现代戏。我不是中间说我到中央戏剧学院去上过学吗？所以我有这个体验生活啊，做小品的这个。所以当时导演就觉得我特别适合演这个女一号，她是以男人为主的戏。我演过一出京剧的《天地人心》大戏的女一号，完了以后过了一些年，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剧院又排了一个大型的那个历史剧，叫《抗倭将军戚继光》。完了以后，导演又认为我适合演那个戚夫人，她有打，有那个耍大刀什么的。完了，我又演了一出，就是我等于演了2出京剧大戏。但是我现在确实觉得，时间长了，我觉得我的这个京剧味儿越来越少了。就是确实徽剧太多年了，在我这儿，就光《贵妃醉酒》，从我十几岁演到现在，你算算多少年了？海岛冰轮这段，就是我从我女儿6岁的时候，就跟她有一个叫京徽对唱《贵妃醉酒》。 就是现在还在唱，就是不同年龄段，他从这么点矮到这儿，现在跟我一样高了，我们俩。

还在演这段金辉对唱贵妃醉酒，也上过很多晚会，也上过这个纪念徽班今年230周年，他15岁那年我们又在安徽大剧院也演出过。但是唱呢，我就又可以哼两句，我唱唱我觉得他不是比如嗨

0: 这是京剧的，
1: 嗯，
0: 但是我真的是
1: 没有，
0: 我觉得说不上哪个味儿了，哪个派了都不敢听。
1: 没有，真的很好，
0: 真的就是京剧的，
1: 嗯。

0: 又是合唱了，
1: 相陪凤。莫不是见我到此，完了以后大家一起唱相陪凤、所以我说一个人很难完成这个海岛冰轮，就是我一定要有宫女，一定要有这个女生、至少就是小舞台的话至少要带四个六个，多大舞台的话我们可以十几个宫女这样子、就是好看就好看在这个包括脚步蓝岸再往右边，再往右边，西，这个是全是宫女跟我一起的，他们搀着、就是一个搀着一个的，八个人一块儿，就是带上杨玉环是九个或者是十一个这样的，就是一起的动作，所以特别好看。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醉酒酒眼不衰肯定好、
2: 太美了，
1: 谢谢。
2: 而且王老师其实唱了京剧和徽剧之后，就像第一句《海岛冰轮》《树转藤》其实很明显的能听出来区别，区别非常大。就是我听徽剧，咱们这一句是带着这个安徽的味儿的，
1: 带着的。
2: 对，这个安徽的味儿是很明显，又到第二句的时候太明显了，
1: 太明显。
2: 第二句的时候非常具有安徽当地的一些。这个戏曲的味道、这是一下就能捕捉出来的，那是它的旋律走向也好，还是它的一些小手啊，这个转腔也好，很明显，就是也能看出来，就是其实您还是京剧也好，这个徽剧也好，还是可以是两门报的啊，真的。
1: 谢谢。
2: 而且刚才您还提到了您的女儿，
1: 对，
2: 您女儿现在也是演员吗？
1: 是演员，他是我们家族的第四代，

0: 就是因为
1: 我们家里边就是我的父母嘛，都是我爸爸是从上海支援安徽到的合肥，完了以后妈妈以前是在广州京剧团，完了以后也是就嫁给我爸爸以后就调到安徽来了。所以呢在第四代没有人学，但我女儿我生的比较晚，我女儿今年才还不到21岁，我生孩子比较晚，完了以后呢，她呢就是小嘛，那我父母就觉得，那么这一代如果没有他们不同意，他们一定要，但是还是遵父母的意愿，她是我们这一代。就是第四代的唯一的一个学的，完以后正好在这个2016年，他11岁，他是05年生的，11岁的时候正好我们又招学生了。就是我不是说了吗？我们是我们这个汇聚团里面汇聚的是第二代，就是第二个班学汇聚的，在06的时候呢，招过一个，叫汇京班。就是汇聚京剧一块培养，就是也是我们带培生。06到了16又隔10年了，又招了一批，这个就是我女儿这批，她正好当时11岁嘛，后来就讲这是个机会，就说进这个汇京班吧，也是我们带培的，在安徽艺术学院，是现在是大专，就是这样。完了以后16 5年嘛，就是21年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呢，是我们代培的，但是我们是事业单位嘛，所以要入编考试啊。他那会儿还比较不错，考得还挺好的，就是理论课和文化课和这个专业课，他总分考的是非常高的，属于第一名吧，就考进来了。所以他21年就跟我是同事了，就已经是我的同事了啊。所以在这个院子里，我们家已经三代了。
2: 哇，那你这相当于就是传承了啊，对吧？也继承了您的这个衣钵啊。
1: 他反正从小怎么说呢？他第一次上晚会，上我们安徽卫视的晚会是他6岁生日那天，正好录节目，是给搞一个颁奖晚会。那个时候我是底下的评委嘛，就是花溪楼的年度颁奖。后来我当时。当时他们就要求我们都上台，讲评委都要上台，所以后来就讲就弄了一个京会对唱。他第一次跟我上大舞台，就上到晚会上，是6岁生日那天，全场给他唱生日歌。我作为这个传承人，我会负责这个国家非遗项目，就是传承项目，他也会作为我的。或者我们的貂蝉啊，吕不韦貂蝉，他会作为二组演员，我也有学生，完了他会作为二组演员，我也会教他。他嗓子超过我，嗓子条件超过我。但有的东西，普遍的，我认为现在的年轻演员，很难有我们当时那种努力刻苦，
2: 吃苦精神是吧？
1: 就是对，就是，我不说吗？我，白蛇传稻草，我毕业大戏的时候是从高台上3个前桥一个蛮子下来，我的吕不韦貂蝉一直演到我将近30多岁了，我还是从盘古上面跳舞，跳给董卓看，跳舞还是要脸部翻身，前空翻下来，到时候后来年龄再大一点了就变成侧空翻下来，反正总是就是跟都要文的戏里边都有一点那种舞的动作。
0: 我们是那个时代产生了王丹红，我觉得我要感恩这个好多机会给到我，所以每个人的机会不同，我觉得有很多好演员他没有机会进北京参加大活动，或者是获梅花奖，梅花奖又有年龄限制，所以有很多是屈才的啊。但是我在我这个行业里，包括这个戏曲剧种，我在我们这个剧种里边算幸运的啊，就是希望他也能够有机会有闪光的时候吧啊。所以
2: 未来可期，
0: 希望这样。
2: 咱们再说回来啊，苗林学艺，王老师，就是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几句唱腔？
0: 我教你一个千金念白丝两唱，我们就说一段贵妃醉酒的前面的影子好吧，其实也很有韵味的，就是念白嘛，它这个戏曲的韵白。宫中半架燕如花，斗艳争芳各不差，

0: 自从芙蓉献言后，帝王独把一枝夸。
1: 嗯，
0: 我们念这四句，还是念两句？
1: 咱先试试，您简单教教我啊。
0: 我大致先念一遍。
1: 先，您先念一遍。
0: 宫中胆驾言日化，斗艳怎放歌不唱。自从芙蓉献言后，帝王独把一枝夸，就是帝王独把一枝夸。
1: 嗯，这念来太难了，这个
0: 难吗？
1: 我觉得挺难的呀，这个
0: 比唱要简单多了吧？宫中伴驾艳如花，
1: 这难道要唱
0: 演的吗？
1: 没事，你
0: 宫中。宫中伴驾，
1: 原调多高？我试试。
0: 宫中伴驾，
2: 宫中伴驾，
0: 艳日花，
2: 艳日花，
0: 斗艳怎放歌不唱？斗艳怎放歌不唱？
1: 那您先填四个字。
0: 把真念成真
1: 真
0: 斗艳怎放，
2: 斗艳怎放，
0: 歌不唱，
2: 歌不唱，
0: 自从芙蓉献言后，
2: 自从芙蓉献言后，
0: 帝
2: 王独把
0: 就是我自己来，我一枝夸吗？一枝夸，
2: 一枝夸。
0: 对，不好意思嘛，
1: 哎呦，我真太难了。
0: 帝王就夸我，就爱我一个人嘛，就是自己说的嘛，所以帝王独把一枝。
1: 哇，您这个太通透了，这个声音那个亮度，哇！
0: 没有，你也很棒。
1: 没有，我这完全
0: 你自己来一遍，
1: 记不住啊！这，
0: 那你就帝王独把一枝夸来一遍，
2: 帝王独把一枝夸，
0: 真棒
1: 啊！
0: 是不是学这个念白挺好玩的？
1: 挺好玩，但是呢，就是极考验你的这个用声的状态。你看，我全是没有技巧的，我全是靠。
0: 你有嗓子，你绝对有嗓子。
1: 就还就那样吧，
0: 嗯，
1: 但是这个没有技巧的话，这嗓子会很累的。但是你看，王老师就是非常的云淡风轻啊，就张嘴就来，
0: 就是玩。
1: 对，就是玩，但是玩出了艺术。艺术本来就是玩出来的，你没有玩的心态，你肯定不能有很高的成就。所以王丹红老师真的在这个徽剧的道路当中，戏曲的道路当中，就像一面红艳艳的旗帜啊，在引领着，也在不断推动着徽剧的发展。而且通过您的唱腔也好，表演也好，能够看出来刚健清新，细腻大方，细致入微，内涵深邃，性格鲜明，一人一貌，栩栩如生，多姿多彩，雅俗共赏，也有了咱们徽剧本身的特色。我相信在未来，很期待王丹红老师跟女儿李新玉老师啊，同台演出徽剧啊。我觉得这一画面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也让我们一起期待。感谢王老师啊，
0: 谢谢
1: 您，谢谢。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十亿。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第37集。有一天晚上演完戏，一清娥在水池子里洗衣服，就见喝得醉醺醺的郝大锤跟光荣叔勾肩搭背的从外边回来了。就听郝大锤说，
4: 你张光荣多好嘞，走了，你的老婆啊有人经管着嘞，你看看回来了，老婆又跟你钻进热被窝了。这是啥？是福分，前世修来的福分。
5: 哪像我郝大锤，现在还是庙里的旗杆，光杆一根。
4: 我说光荣啊，你也不生气，那老婆是啥嘛？那就是拔了萝卜窟窿在的事嘛。
5: 只要你回来，这萝卜坑就还是你张光荣的。
4: 他胡三元经管了一下，还不是狗咬猪尿泡，空欢喜一场，你说是不是啊，大兄弟啊？
2: 这天晚上，张光荣就又拿着那把一米多长的管钳，颠三倒四的去了他舅的房里。他舅见人进来，端直推开后窗户跑了。张光荣就把舅房里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

砸完连他自己也醉得爬不起来，最后是胡彩香老师把人硬背回去的。易清娥救的事儿本来就让他够难堪的了，可就在他最红火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又把廖耀辉的事儿翻了出来，硬说廖耀辉曾经糟蹋过他。虽然那时候他还并不太懂得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可在易清娥的心里是骂着廖耀辉的，也是恨着他救的。那是三月的时候，县上开两会，硬是把易清娥推选成了县政协常委，连朱继如团长也才当了个政协委员，还靠的是他父亲当国民党县长的老底子。大会开幕时，易清娥是坐在主席台上的，而朱团长却坐在台下。易清娥真的是稀里糊涂地被提名的，说她符合好几个条件，尤其是年龄，能把常委的平均年龄拉下来不少。直到开会，易清娥都不知道政协到底是干啥的，发的文件好多字她也不认得。但这事在团里团外都传得很凶，说她易清娥搞不好下一届还要当副主席呢。易清娥也不知道副主席是干啥的，反正就觉得很麻烦，不仅开会要坐很长的时间，几天练不成功，而且还要发言。一叫发言，易清娥就不由自主地拿手背挡住嘴，光傻笑。委员们见她傻笑，也都跟着笑，说易委员不发言也行，那就唱一段，唱一段也算发言。易清娥就站起来唱了一段，这事儿也传得到处都是，说最后领导还点名批评了，批评有些组在讨论时让委员唱戏很不严肃。后来易清娥就再也没在会上唱了，不过私下里大家还是一个劲儿的要她唱，有的还要她把洋牌风的棍花也近距离的玩着让大家看一看。她去开会的时候就不得不拿着烧火棍。总的来说，易清娥是不喜欢开会的，为这事儿，他还找过朱团长，问能不能不让他当啥子委员常委了。朱团长就笑他说，真是个瓜女子哟，这叫政治待遇，你懂不？不仅是给你个人的，也是给咱们整个文艺界的。就因为你洋牌风演得好，剧团十几年没出过这样扎实的好戏了，大家服气你才把你推上来的，其他单位的人为争一个委员那脑壳都快打破了，人家给你个常委当你还不当。哎呀，我挖着脑壳啊，真正是叫刮实心了的。朱团长说着还溺爱地敲了他的一个脑瓜崩。易清娥真的是不喜欢开会，她连剧团院子都不喜欢出去，更不爱跟人交流。平常除了演出，一有空她就钻进练功场里不出来。她觉得一个人独处很自在，也很舒服。跟她分在同一个宿舍的，一个是演《闺阁淡行》的周玉芝，另一个是演《小花淡行》的惠芳玲。周玉芝比易清娥大两岁，惠芳玲跟易清娥同龄。过去易清娥在造房时跟他们接触都不多，即使后来调回学员班，易清娥还是不主动跟人说话。自她红火起来以后，除了楚家和明显表示出不屑外，其余同学还是希望跟她接近的。可她也许是天生的自卑，总是见人笑笑就再没多余的话了。他们三个分到一个宿舍，有好几天也都是周玉芝和惠芳玲在说话。他自把东西搬进宿舍后，还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工厂里，回房就是洗漱睡觉。有一天周玉芝不在，易清娥练完功回房后，惠芳玲硬

0: 是没话找话的跟他聊了大半天，与其说聊，不如说是慧芳玲一个人在说。慧芳玲的嘴特别利索，也特别能说。她说：“金娥，你现在是宁州的大红人了，有些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易青娥也没说当说，也没说不当说。慧芳玲又继续说：“咱们过去都小，不懂得好多事儿来，都以为你就不好，你也就不好了，都不敢跟你说话。有人在宿舍欺负你，也没人出来帮你。那个时候，真的都是太小了，傻得很嘞。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可笑了。你是咱们这个班学生里，吃苦最大、最多的一个。今天这样红火也是应该的，不过也有些人太坏了，总是在背后说三道四的，不仅说你舅的坏话，也说你嘞，那话恶心的我都不知道咋给你说好。”易青娥本来是不想听的，见慧芳玲把话说成这样又想听了，就让她说。让她说了，慧芳玲反倒又要遮遮掩掩起来，易青娥就拉开被子准备睡觉了。慧芳玲到底还是把话说了出来，就是廖耀辉跟他的事儿。不过这事儿传到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本来的样子了，而是说成廖耀辉把易青娥压在灶门口已经咋了咋了的，并且说都咋了好几年了，说他就回来为这事还拿火钳打过廖耀辉，要不是宋四挡着，就差点出人命了。许多事情还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一下就把易青娥打懵了。后来易青娥他就见了他也是说：“
1: 妈呀，人怕出名猪怕壮啊，你一红火撒死都来了吗？妈，你要敬的猪脸。”
0: 胡彩香老师也是这话，要易青娥挺住，说爱谁谁去，爱说谁说谁，就让他们说去。再后来苟存忠老师也安慰他，古存孝老师也安慰他，连裘存义、周存仁老师也都安慰起他来。易青娥就知道这事儿已经被传得到处都是了。有一天说郝大锤为打菜的事儿跟廖耀辉吵架，端直把最恶毒的话都说了出来：“
1: 你个老强奸犯，你咋还没被抓走嘞？还没被抓出去枪毙？你在灶门口弄下的我些龌龊事，看纸里的火炭还能包到几时？哼！”
0: 为了这事儿，朱继如团长还专门把易青娥叫去谈过一次话，说事情的经过他都找宋四了解过了，有些人是别有用心，让他不要理睬。易青娥又能怎么理睬呢？有一阵儿，他一看见廖耀辉就来气，廖耀辉远远地见到他也朝一边躲，这样越躲闲话就越多，气得易青娥只能用棉花塞着耳朵，一个人迟早都在工厂拼命地劈叉、下腰、踢腿、搬朝天凳。他的确爱练功，除了练功也的确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只有在舞台上、在工厂里把一切时间都消磨完了，然后非常困乏地躺下来，易青娥才觉得一天的事儿是干完了。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只皮质公文包经岁月洗礼，虽然褪了颜色，锈了铁锁，崩坏了铁手，却依然可以看出做工的精细。它见证了一位常胜将军百战不殆的军事智慧。1939年7月1日，新四军第五支队在安徽定远组建，罗炳辉任司令员，

三打莱恩城，并远自卫反击战、半塔吉保卫战。从1939年9月开始，第五支队用一场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巩固了皖东根据地，使根据地成为侵入敌人卧塔之地的一枚钢钉。1941年5月4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在安徽天长成立，罗炳辉兼任副校长，并亲自为抗塔学员授课。战术课上，罗炳辉发明的梅花桩战术令学员们受益匪浅。这个极富创意的战术为有效减少伤亡，将部队拆分成数个小组，像钉在地上的梅花桩一样纵深分布。此阵虽是分散布阵，可一旦打起仗来，各部既能相互协同，也可以迅速汇聚为一个整体，聚散有序，变化莫测。1941年4月，罗炳辉率部首试梅花桩战术，在苏皖交界的金牛山，以牺牲54人的代价，毙伤日军200多人，伪军300多人。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日军，翻遍中外军事战术著作，也没有找到与之相关的只字片语，只得无奈地将其命名为罗氏战术。在伴随罗炳辉驰骋江淮的日子里，这只公文包俨然是这位常胜将军的锦囊，总是装着为对日作战提供指导的妙计。比如将军在实战中总结发明的战术，又或是他亲笔撰写的理论文章，罗炳辉在摧锋陷阵中的这些智慧总结，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革命军事理论包。

115万亩林地，从鸟兽濒临绝迹到660多种昆虫，近300种脊椎动物，仅半个多世纪，一片贫瘠的荒地就成为了世界最大的人工林场。

座高40厘米的水晶雕塑，它是联合国环保领域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的奖杯。在韩坝，地处内蒙古高原与河北北部山地的交接处，本是塞上明珠皇家猎场，但因常年过度开垦和山火肆虐，从清末开始森林逐渐消失，到了20世纪40年代已变成黄沙弥漫、狂风肆虐的高原荒丘。1961年10月，当时的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局副局长刘坤上坝考察，带队勘察数日后，终于发现一棵古松迎风竭力。今天有一棵松，明天就会有亿万棵松。1962年，原林业部直属的塞罕坝机械林场成立了。来自18个省市、平均年龄不足24岁的127名大中专毕业生响应号召，奔赴塞罕坝，与当地242名林场干部职工会合，塞罕坝的重生由此开始。退化成荒原的塞罕坝早已不适合人类居住。建厂初期，人们只能住地窖和羊圈，吃黑油面窝头和咸菜，喝雪溶水和沟塘水。这些困难没能吓倒塞罕坝人，但2年下来，树苗存活率不到8%的残酷现实却令大家倍感迷茫和忧虑。关键时刻，首任林场党委书记王上海挺身而出。这位抗战时期的游击队长

是要打赢这场仗。败掉树苗不行，就本地选育，传统育苗法不行，就大胆改进，终于培育出了适应塞罕坝的矮壮树苗。1964年4月，马蹄坑会战打响，此次会战以超过95%的成活率，成为塞罕坝造林史的一座里程碑。自此，塞罕坝的造林进入快车道。如今，塞罕坝每年可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约2.84亿立方米，固定二氧化碳约86.03万吨，每年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50亿元。令人瞩目的成就背后，是塞罕坝人的心血、汗水、健康乃至生命。第一代塞罕坝人的平均寿命仅为52岁，许多人在恶劣的环境中积劳成疾。赵福州、陈秀玲夫妇在孤寂偏远的万火楼度过了30个寒暑，放弃高考，扎根塞罕坝的陈艳贤从未后悔过自己的决定。2017年，第3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三代塞罕坝人的代表接过了地球卫士奖奖杯。那一刻，以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为核心的塞罕坝精神，成为展现给世界的一张绿色的中国名片。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世面。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在取经团队当中，沙僧的本领和地位都是最低的，但是要论在团队当中所获得的尊重却是异乎寻常的。悟空和八戒都常常会受到师父的斥骂，但沙僧不会。悟空和八戒经常彼此捉弄，但沙僧从来没有被他们两个人的任何一个所捉弄过。团队内部起了争执，往往是沙僧的一句话就能够平息各方面的情绪，而让这个小团队重归和谐。那么是什么让沙僧这个本领和地位都不高的人获得团队内部的尊重呢？这又能够给我们这样普通人带来怎样的启示呢？哎，我觉得是有三点。一是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沙僧在取经团队当中所做的工作是不起眼的。取经团队建立之初，几个师兄弟的分工还不太明确。典型的场景就是流沙河遇到沙僧的那一幕，悟空守住唐僧，八戒举耙上前和沙僧站在一处。后来啊，随着大家的互相了解，就形成了固定的分工。悟空降妖除怪，八戒挑担，沙僧牵马。换言之啊，沙僧在取经队伍中实际上干的还是随身服侍领导的老本行。不过呢，在天庭上伺候的是玉皇大帝，跟随在玉帝的銮仪，也就是轿子左右。在西行路上呢，则是伺候唐僧，跟随在唐僧的鞍前马后，如此而已。对于自己的本领和身份角色，沙僧是有着清晰的认识。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啊，他采取了一种极为低调的处事态度。坊间有一个关于沙僧的流行笑话是这样说的，说沙僧在西游记当中啊，只有三句台词：大师兄，二师兄，师父被妖精抓走了。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被妖精抓走了。师父，二师兄，大师兄一定会来救我们的。这三句台词呢，分别对应着三个情境。一个是只有师父被抓走啊，还有是师父和八戒被抓走，还有呢就是

师傅、八戒和自己都被抓走。这当然是玩笑话了，不过玩笑里透着一个本质的信息，那就是沙僧在取经队伍里是很少说话的，是非常低调的那个。本领低微，身份卑微，是不是说沙僧在取经队伍中就没啥作用呢？当然不是，就如同一座房子里固然需要钉梁柱，但依然需要船子、檩条这样不起眼但不可缺少的部件。在取经队伍当中，沙僧实际上是承担着一种润滑剂，或者说橡胶垫的作用。在固执的唐僧、暴躁的悟空、冒失的八戒这三者之间进行调解。比如在镇海寺，悟空中了几毛老鼠精的金蝉脱壳之计，回头找师傅，发现师傅已经被妖怪抓走。悟空怒气天凶，捞起棍来一片打，连声叫道：“打死你们，打死你们！”八戒慌得走也没路，沙僧呢则软款温柔近前跪下道：“兄长，我知道了，想是你要打杀我两个，也不去救师傅，径自回家去嘞。”行者道：“我打杀你两个，我自去救他。”沙僧笑道：“兄长说哪里话，我两个真是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兄啊，这行囊马匹谁与看顾？宁学管鲍分金，休仿孙庞斗智。自古道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须叫父子兵，望兄长且饶打，待天明和你戮力同心，寻师去也。”这番话果然起到很好的作用。悟空虽然是性如烈火，却也明察事理，见沙僧如此说，便就回心转意。经过了一个晚上，等到早晨，三个人一起动身找妖怪的时候，已经又是亲亲密密、说说笑笑的好兄弟了。有人可能觉得这样并不难，但实际上，这其实是很难的。我们认为资质平平的人，你就应该待在适合你自己能力的位置上，但最大的问题是，正像我们在此前提到八戒的时候说过的，几乎人人心中都有一种迷之自信，人最难的就是自知之明。沙僧的身份是唐僧的贴身侍从，我们翻看历史，有多少能力平平的奸佞小人，只因有接近帝王的机会，就忘乎所以，一定要爬到一个与自己能力并不相称的位置上。而且本领不大，爬到高位的人还往往有个特点，就是因为他们的本领不强，所以格外敏感而嫉贤妒能，结果给朝廷，其实也是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你像唐明皇时候的杨国忠，你像《水浒传》里面的高俅，这都是明显的例子。第二呢，是坚韧和持守。在取经队伍当中，要说对取经大爷最上心的人，除了唐僧，恐怕就是沙僧。在三个师兄弟当中，八戒说过散伙回高老庄，悟空说过散伙回花果山，唯独沙僧从来就没有说过散伙回流沙河，重做妖怪这样的话。没说过，是不是心里想过，只是嘴里没说出来呢？绝对不是。《西游记》里边有一个情节，就可以证明我绝非虚言。那是在红孩的昊山火云洞，红孩变作一个受伤的小孩，骗取唐僧的同情心。悟空几次三番劝说唐僧不要上当，唐僧非但不听，还要念紧箍咒勒孙悟空的脑袋。八戒对唐僧念紧箍咒一向很开心，要不是沙僧苦劝，孙悟空这顿头疼定然是难免的。悟空一看师父急了，不敢坚持，只得救了红孩，结果转眼之间唐僧就被红孩儿变化了鲁去。悟空气得要死，于是提议散伙：“兄弟们，我等自此就该散了。”悟空的散伙刚说出口，就得到了八戒的热烈响应，正是趁早散了，各寻头路，多少是好。那西天路无穷无尽，几时能够得到？我们知道啊，在师徒几人当中，八戒是最经常说散伙的人，不过说的多了，大家其实也就不在意了。只要唐僧不吐口，只要有悟空那根铁棒在，八戒说散伙也就是说说而已。此时唐僧不在，
悟空提议散伙，那齐英大爷可以说是真。

0: 一是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了。那么在这个关头，沙僧的表现如何呢？咱们看原文。沙僧闻言打了一个石惊，浑身麻木道：师兄，你说的都是哪里话？我等因为前生有罪，敢蒙观世音菩萨劝化，佑门摩顶受戒，改换法名，皈依佛国，情愿保护唐僧上西天，拜佛求经，将功折罪。今日到此，一旦具修，说出这等各寻投入的话来，可不是为了菩萨的善果，坏了自己的德行，遭人耻笑，说我们有始无终也。打了个石惊，浑身麻木，足见悟空散伙的话给沙僧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冲击力。而此后那一大段如同长江黄河般倾泻而出的话语，更是把沙僧西行求法的至诚表现无疑。为什么沙僧对于取经大业如此至诚？除了意志品质的因素，也离不开沙僧对自己情况的清晰认识。悟空回花果山还能继续当猴王，日子其实还是不错。八戒回高老庄还可以接着当上门女婿，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高太公他就算不同意，他有什么办法？他也只能接受。可是他沙僧呢？接着回流沙河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过着每七天一次受一次飞剑穿胸之苦的流沙岁月。这样想来，能够遇到观世音菩萨这样的贵人，能够加入到如来亲自策划的取经大业，那是一万年都不一定等到一回的幸运啊。第三呢，则是他在关键时候经得起考验的人品。我们说，正是出于对取经大业发自灵魂的认同，对给自己指出了一条明路的观世音菩萨以及带自己修行的唐僧的发自内心的感激，所以沙僧在关键时候甚至可以做出生命牺牲的壮举啊！那是在碗子山波月洞，黄袍怪捉住唐僧，结果被黄袍怪的妻子，也就是宝象国的公主百花羞求情放走。百花羞托唐僧给父王带去一封书信，请父王解救自己。宝象国国王恳请八戒沙僧出手，两个人与黄袍怪动起手来，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对手，八戒逃走，沙僧被黄袍怪一把抓回洞中。黄袍怪断定是百花羞有书信给宝象国国王，于是一手拿刀，一手揪着百花羞的头发与沙僧对峙。只要沙僧说出百花羞这三个字，公主就将命丧黄泉。沙僧是明知道是百花羞有书信给国王，但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分明是他有书取，救了我师父，此是莫大之恩呐！我若一口说出，他就把公主杀了，此却不是恩将仇报，罢罢罢，想老沙跟我师父一场，也没寸功报效，今日以此背负，就将此性命与师父报了恩吧。想完之后，接着就说出了一番极其雄壮的话：那妖怪不要无礼，他有什么书信来？你这等冤枉他，要害他性命。我们来此问你要公主，有个缘故，只因你把我师父捉在洞中，我师父曾经看见公主的模样动静，及至宝象国倒换公文，那皇帝将公主画影图形前后访问，因将公主形影问我师父沿途可曾看见，我师父遂将公主说起，他固执是他女儿，赐了我等御酒，叫我们来拿你，要他公主还宫，此事实情，何尝有书进来吗？你要杀就杀了我老沙，不可枉害平人，大亏天理啊。一个短语来概括沙僧，那就是平凡而伟大。沙僧告诉我们呀，即使我们生而平凡，也不就是注定要被人忽视，尽自己的本分，凭借自己的品质与坚守，同样可以获得尊重，成为团队当中不可替代之人。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 流淌。

0: 层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讯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生酮饮食法。
3: 一个是生酮饮食法，另外一个是空腹运动，这是
4: 事半功倍。
3: 我现在是250多斤，也就是125、6公斤，梦想的是只要下100公斤，
4: 减成2位数吧，
3: 我就心满意足。
5: 那这个任务也不简单哈，
3: 这个加一块也得50-60斤呢，比他那个艰巨多了。
2: 那你先说说这个生酮饮食法，你是打哪儿听说的呢？
3: 好多朋友给我介绍，因为吧我饿怕了，所以呢就是这种生酮饮食法呢，就是其实是允许你吃肉、蛋白质，完了脂肪这些都吃，但是几乎不吃碳水化合物。太能接受了，因为我爱吃肉啊。朋友给我介绍说你试一试，
2: 能吃饱是吗？
3: 对，能吃饱。
2: 好，那我们先请陈医生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生酮饮食法，这个生酮到底指的是什么呀？
6: 生酮啊，不是生的金字旁的酮，长出个酮块来，不是，是酮体，脂肪酸的代谢的一个产物。生酮饮食是上个世纪20年代提出的一种专门给这个难治性癫痫一些儿童所应用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通过生成酮体减少大脑的放电，那么来减少癫痫发生的次数的。只不过呢到40年代啊，就被美国的一位食品专家，他发现给他自己减重的时候啊效率还挺快，变成一种减肥方法。
2: 王楠，你身边的朋友用这个生酮饮食法
4: 有瘦下来的？确实有，
3: 基本上都是像我一样的这个男生，而且都是爱吃肉。聚会的时候就是你也试试，总是让我试试。
2: 你心动了哈？
3: 对，我准备找一个合适的时间，从整月的开始就开始实施这个。
2: 陈医生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生酮饮食法有效？
6: 道理很简单，它动员的是体内的脂肪来产生的能量。作为人体啊，它正常的它是以消耗刚才提到的糖原、蛋白质为主，生酮饮食它是用人为的额外的这种强力控制碳水化合物，甚至包括蛋白质，而几乎全部用脂肪来提供。这个时候一吃进体内，身体就傻了，因为它没的原来习惯的能量来提供，只好消耗体内的脂肪来去供能，确实是消耗了内脏脂肪。
2: 这不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吗？
6: 但是呢这一个效果它经常会被它的副作用所遮盖。这些脂肪的代谢它产生一个小的化学物就叫酮体。这个酮体是脂肪整个能量代谢的副产物，大家注意是副产物，但是它能够供能。可是酮体多了以后就会对身体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最常见的副反应是伤害了我们的大脑。为什么呢？这些酮体它是小分子的物质，会渗到我们的大脑之中，让大脑变得非常的混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脑子是乱乱的，总是觉得想吃点东西，体现在我们的肌肉之中，那么就会经常出现肌肉的疼痛，肌肉的这种不适感也跟酮体有关系。这些酮体如果在我们的血管中存在，就会影响到我们血管的内皮功能，甚至啊表现在我们的皮肤上，一大片的像红疹子一样，叫做酮疹，经常是我们在医院中遇到的那些采用不当的减肥的方法老跑到医院来看病，说你看我这个背上怎么一片一片的红，我们一看酮疹，回家吃点粮食就能好。
2: 从长远的效果来看，我们身体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6: 没错，而且生酮饮

0: 食必须是在医学的监督之下，每天要去监测你的尿液中酮体的生成，还要喝大量的水分，它是一个要有严格的医学保护的，而不是靠只吃肉就能解决的，不建议我们是靠自行努力去完成。王嫩老师，如果您强行的自己去用生酮饮食，没准儿哪天就进急诊了，它就是对身体的损伤，就不是减下来减不下来的问题。
1: 我们节目的一位大厨就用到这个方法来减重，他是连吃了两周的牛肉，其他的都不吃了，然后他可能选择的这个牛肉呢，里边的脂肪是比较多的，
0: 现眼了，
1: 血脂升高了，变成了高血脂了。
0: 是的，因为生酮饮食啊，不是像您理解的说我多吃肉就行，它是多吃肥肉，那得肥到基本上像肥肉膘一样的肉，才能够满足您生酮的作用。
1: 所以要是盲目的利用生酮饮食法来减肥的话，也是一个得不偿失的方法。那我们请陈医生呢，给这个生酮饮食法一个明确的结论。
0: 生酮饮食同样是一个不健康的减重方式。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2: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0: 6:30

0: 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 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翻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某训练基地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穿新兵训练全过程，深入纠治组训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持续革新组训模式，为打牢胜战根基注入强劲动能。
6: 新闻聚焦，京津冀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正校企合作暨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推介活动在北京举办。
5: 直击现场，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举行应急保障力量全要素全流程实战化演练，检验提升全域多能应急保障能力。
6: 环球军情，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
5: 军旅人生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骨科副主任潘昭辉带领团队不断攀登骨科医学高峰的强军故事。
6: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6: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眼下，全军春季入伍新兵训练正在扎实开展，陆军某训练基地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穿新兵训练全过程，深入纠治组训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持续革新组训模式，为打牢胜战根基注入强劲动能。请听特约记者尹邦杰、彭佳明、唐专专的报道。
5: 初夏时节，天山腹地烈日炎炎，陆军某训练基地组织的一场沉浸式对抗训练正在紧张进行，导调组临机下达各种特勤，参训新兵快速反应，密切协同，沉着应对。陆军某训练基地尹世明介绍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训练基地果断摒弃重安全轻对抗的保守组训思维，全程对标

0: 实战标准组织春季入伍新兵训练，有效破解了以往新兵训练中基础有余、实战不足、对抗偏弱等突出问题。
1: 学习教育开展前，部分走训人员存在做形式轻时效、重考核轻培育的倾向，新兵训练偏基础缺实战。如今我们彻底转变思路，坚持育兵为战，把政学政绩观融入每一堂训练课，让每一项工作都经得起实战和历史的检验。
0: 习主席深刻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过程中，陆军某训练基地打破传统一刀切的粗放组训模式，创新推行分层师训、精准育兵机制，坚决摒弃唯分数论、唯排名论的片面思维，正数考核不遮掩短板、不回避问题，真正实现以考促训、以训促战。陆军某训练基地王军民：
2: 以前带新兵总想着完成训练任务，保证考核合格，现在我们明白培育出能打仗、打胜仗的合格新兵才是真正的政绩。我们不仅要教他们军事技能，更要教他们军人的责任与担当，每天陪着新兵一起训练、一起成长，及时解决他们的思想和生活难题，让他们快速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
0: 实干赋能练兵，温情凝聚兵心。陆军某训练基地党委坚持战力优先、民生托底，把解决官兵急难筹判作为实干担当的具体体现。针对新兵出入军营适应慢、训练强度大等实际，基地持续优化营区生活环境，完善配套设施，科学搭配膳食结构，全方位升级后勤保障，切实让新兵安心训练、舒心生活、潜心成长。与此同时，基地还聚焦一线组训骨干的现实难题，精准对接需求，逐项破解堵点，扎实推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暖心实事落地落实，有效解除了官兵后顾之忧。陆军某训练基地程飞翔：
3: 正确的政绩观就是立足我们的核心职能，把每一名新兵培育成才，把每一件民生实事办到位。我们不搞短期行为，不做表面文章，始终坚持实干导向，让每一项工作都围绕为战育人、为军育才展开，让实际说话，让官兵认可，这才是我们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
0: 风沙利刃，实干铸魂。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陆军某训练基地训风、教风、作风持续向好，全体官兵干事创业、练兵备战的劲头不断高涨。训练基地王飞坚定表示，他和战友们将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坚守为战育人初心，深耕练兵备战主业，以务实作风筑牢强军根基，为部队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4: 我们将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持续深化正确政绩观教育，聚焦核心职能，强化实干担当，不断提升育兵育才质量，优化保障服务水平，努力锻造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过硬部队。
5: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落实退役军人事务部等6部门关于做好2026年退役军人就业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近日京津冀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正校企合作暨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推介活动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正校协同、企校联动、赋能退役军人就业为核心，旨在进一步畅通退役军人从战场到职场的转型通道，助力京津冀退役军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唐山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5月18号0点至5月23号24点，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活动，禁止驶入。
1: 记者张通、吴双江报道，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开展下半夜飞行训练，训练中，红蓝双方激烈缠斗，参训飞行员克服夜间视野受限、声音传导受阻等多种不利因素影响，凭借雷达数据、仪表参数和飞行经验综合研判战场态势，进一步提升夜间海上作战能力。
0: 记者孙嘉晨、王东东报道，近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全要素战术演练。演练中，导条组临机设置阵地遭敌反制等特情，官兵灵活转移射击阵地，精准摧毁目标，有效锤炼炮兵分队快速反应、协同作战与精确打击能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近日开展应急保障力量全要素全流程实战化演练。新疆塔城军分区近日举办参谋业务集训，锤炼参训人员的综合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基层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提升参训人员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请听报道。
3: 各分队按照一号应急员开展保障行动。
4: 随着指令下达，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一场应急保障力量全要素全流程实战化演练拉开帷幕。演练中，导条组随机设置车辆遇袭等特情，内勤保障分队在无人机的引导下迅速到达现场，将危重伤员快速转送到后方医院进行抢救，对轻伤员进行现场救治后，由无人车后送到野战救护所。与此同时，维修分队快速展开车辆维修。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徐辉：
5: 我们这次演练深度融入了无人保障装备，比如在接到任务部队急需补充防护器材和给养物资的指令后，我们的运载无人机前出，精准投送防护物资，无人车实施网格化热实前送，全地形机器狗运送装备器材，有效破解了传统保障模式下点多现场一遭袭扰的难题。
4: 突然来袭的模拟敌多机型多波次无人机，官兵们迅速反应，采取干扰、拦截、捕捉、打击等方式构设立体防护网，成功抗击模拟敌无人机袭扰。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高强：
6: 训练中紧扣实战化保障需求，突出基本加拓展、自主加融合、智能加无人的创新战法，打破传统单保障模式，优化力量编组，打通协同链路，构建平战衔接、智能高效的保障体系，全面检验和提升部队全域多能应急保障能力。
4: 特约记者傅浩全、郑浩源、陈丽，山东青岛报道。
0: 新疆塔城军分区近日举办参谋业务集训，锤炼提升参训人员的综合能力。
7: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三款无人机的实用性能。
8: 在这次参谋业务集训现场，教练员正在为学员讲解无人装备操作，通过理论加模拟加实操的教学方式，帮助学员在模拟场景中解决实际问题。总教练员王欣欣介绍：
9: 我们着眼参谋岗位任职所需的必备技能，区分不同岗位不同专业，为每名参训学员定制个人成长档案，并定期组织阶段性考核检验培训成效。
8: 在考核现场，记者看到参训学员在完成传统手工标图、战术计算等内容后，立即就要转入操作无人机过障、侦察目标等科目的考核。教练员赵航说，这次集训通过多科目连贯实施、多技能综合比拼，充分检验了参谋队伍在高强度作业下的综合能力。
10: 我们努力为参与学员提供接近真实战场环境的作业想定，在培养读计算、写划船六种传统能力的基础上，融入新式战斗力科目，努力使参与学员成为新时代参谋能手。
8: 特约记者郑文忠、杨淼、刘汉志，新疆塔城报道。

0: 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基层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提升参训人员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
1: 我是连队形象组司连受春以来的第25任政治指导员。
2: 这次基层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在前期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海军某视训部队结合一线战斗岗位和科研岗位的不同特点，分层分类制定培训计划，采用理论授课、案例分析、实操演练等形式，一体设计学、讲、研、练、考五个环节，邀请院校专家和杨根四连、红一连等多个全军一模单位主官授课，介绍经验，并针对党组织换届、民主评议党员等日常业务实操讲评，做到学用结合，即学即练。海军某视训部队孙明浩：
3: 这次培训我们坚持问题导向，设置课题，引致聚力研究问题，体系强训解决难题，机关基层同题共答，让每一名书记在集训中学到管党治党、领战抓训、建连育人的真招实策。
2: 课堂授课直击短板，经验分享干货满满，分组研讨碰撞思想，实景操作规范流程，情况处置精准施策，务实管用的教学内容有效破解了部分基层书记思路不宽、标准不严、方法单一等突出问题。海军某视训部队邹雀平：
4: 这次的集训紧贴岗位实际，直面基层的难点痛点，理论讲解非常通俗易懂，实操教学也是直击问题，很多长期困扰了我的读点难题都得到了针对性的解答，收获非常的实在。
2: 沉浸式、互动式、研讨式的培训模式，打破传统单向灌输，围绕基层党建实际难题交流解惑，参训人员结合岗位谈困惑、提对策，在思想碰撞中破解误区、补齐短板，为后续工作开展提供有益借鉴，打下良好基础。海军某视训部队张千玺：
5: 这次党组织书记培训对我而言是一个加油站，也是一个新起点，既补齐了能力短板，也让我理清了党务工作思路，开展工作更有方向、更有底气。回去后，我将把培训的收获转化为抓建的能力，努力把党支部工作抓得更实，干得更好。
2: 特约记者贺佳、黄鑫报道。
6: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尽管以色列与黎巴嫩已经宣布延长停火，但黎巴嫩南部仍然炮火不断。以色列军队5月16号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巴嫩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军16号袭击了离南部超过20个村庄，包括一个距离边界50公里的村庄，大量居民被迫逃亡。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了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巴嫩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
0: 英国媒体5月16号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有知情人士表示，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 90% 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6号曾经表示，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下，伊朗的导弹库存已经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 18% 到 19%。 有分析称，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冷静。
6: 总台记者李卫兵报道。据日本方面5月17号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于本月17号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这次演习除了有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大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之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计划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计划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
0: 5月16号，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返回了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部署。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326

0: 接受治疗。福特号随后不得不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
1: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六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播出潘朝晖，白衣担使命，丹心铸强军。为您介绍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骨科副主任潘朝晖，带领团队不断攀登骨科医学高峰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傅君臣、陈思、黄伟伟，播音佳慧。
0: 傍晚时分，微风吹着树叶沙沙作响，在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的一间办公室里，骨科副主任潘朝晖正在带领团队成员针对一起疑难病例进行认真的研讨。从早晨开始，他参加会诊、带队查房、研究课题，已经忙碌了一整天，但依旧精神饱满、神情专注。等研讨结束后，潘朝晖站起身来，按了按酸涩发胀的眼睛，笑着对记者说，像今天这样分秒必争的工作状态，他早已经习惯了。
2: 我现在在科里面，我大概年龄排第二，他真是有一份责任感。
3: 因为我们是从老师手里面学会的，希望能传下，能够维持。
2: 先看着人家老师干，前面人干，觉得也没什么难处哈。等你扎扎实实干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每一项事情它都不是那么容易。
0: 今年50多岁的潘朝晖，中等个头，性格坚韧朴实，在患者的眼中，他是医术高明、态度亲切的好医生。在战友的心中，他是胆大心细、敢闯敢试的带头人。回忆起军旅生涯的开端，潘朝晖说，自己从小就向往绿色军营，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只选择了军校，经过努力，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原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圆了军旅梦。
2: 我志愿的前面都是军校，我第二志愿、第三志愿报的指挥类的，还装甲类的，反正就是想当个兵。我父亲就是有一段想从军的经历，他经常跟我讲，说我实现他一个夙愿了。
0: 本科毕业后，潘朝晖被分配到现在的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工作。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年轻充满朝气的他一心想着尽早成为一名优秀军医，无论是科室的病例讨论，还是带教老师的每一次操作示范，他都认真记录，反复琢磨，如饥似渴的用心学习，日子过得忙碌又充实。也正是这段时间的历练，让他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知识储备和能力素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于是下决心重返校园继续深造。
2: 慢慢的知识你就觉得不够用了，根本那点知识也就是打一个简单的基础，临床的思维这一块你还不够，自己内心里面的一种自发的觉醒。我博士课题就是做骨科材料，就要跨界了，跨到工科去了，交叉学科的东西。我有时候放寒假我也没回来，快点来学。
0: 学成归来以后，潘朝晖拥有了更加扎实的专业功底，在诊室里他耐心地倾听患者的病情，精准诊断。在病房中，他细致地分析病情，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在手术台上，他沉稳专注，每一步操作都精准无误。有一次，潘朝晖接诊了一位因疾病导致骨缺损的青少年患者，经过综合评估，他决定对其施行生物性骨重建类手术。这类手术尽管时间长，对医生的要求高，却对患者的身心康复更为有利。
2: 10几岁的孩子有好几种方法来处理，都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你从这个孩子的长远的来考虑，我的选择就是生物重建大于非生物重建。那我手术一旦成功之后，这孩子后半生没有问题，要是我选择非生物重建，他可能后半生问题就比较多，因为他假体照理论上讲他是有使用寿命的，他要面临的选择就是2次手术、3次手术。我给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既然掌握了这个技能，那给他提供个更优的一个方案，你辛苦一点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0: 采访中，潘朝晖告诉记者，军队医院的

0: 骨科从诞生起就与战创伤救治密不可分。现如今，骨科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但学科的首要任务始终是应对战场高能量损伤带来的复杂骨折、骨缺损、肢体损毁等战创伤问题。为了更好地服务官兵，保障打赢，多年来，潘朝晖带领团队深入练兵备战一线，参加各类演习演训，重点查找制约卫勤保障能力的堵点难点，然后极致攻关，探索新路。
1: 建战创伤数据库，就把平时那些高能量损病人资料，你把它收集起来，分析他的受伤类型啊、身上原因啊，再分析他的治疗方法呀，从中找到一些小的规律。建了这个数据库之后，病例数量越大，总结的经验它越可靠，产生的偏差就越小。
0: 战创伤导致骨折的快速准确复位与牢固固定，一直以来都是救治中的一道难题。2024年，潘朝晖经过探索试验，创新提出应用 3D 打印骨骼模型技术辅助复杂骨折的精准复位与固定，极大地提高了救治效率，成功破解了这一难题。这项技术在实战化演训和临床救治中得到验证和推广，并荣获第六届医学 3D 打印技术与临床应用全国创新大赛二等奖。
1: 每一个复杂的手术你肯定要准备好几天，一直在脑子里反复推演，甚至要跟你团队反复推演。那我通过这个 3D 打印结合一些影像学技术，这些先进的工科技术，我把整个手术前的计划展示在你，就是你脑子里在推演的过程转化到你实际操作的一个过程。暂时拿水骨骼，我把它 CT 一扫，很快就输到那个连机上面，碎的什么样子就很清楚了。
0: 说起运用创新技术更好的服务患者，潘朝晖的语气笃定，眼神坚毅。在他看来，作为一名医生，就是要在关键时刻帮患者一把，而自己能做的不过是尽量想出更多更适合患者的办法来帮助患者痊愈。
1: 我这人比较保守，不是，我在生活上面比较保守。你的职业当中肯定有很多的空间等着你去开发，你只要热爱它，你就会发现你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0: 交谈中，记者真切地感受到潘朝晖的低调内敛以及对军医工作的深挚热爱。这些年来，他曾数次赴基层挂职，帮助一线卫勤骨干提高诊疗水平，助力部队卫勤保障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深入基层期间，艰苦的环境、单调的生活，以及基层战友们以苦为乐、坚守岗位、忠诚奉献的品格，让他在备受感动的同时，也常常思考一个问题：战场需要什么样的医者？
1: 我就看到身边的那些战士，那几百里就这么一个小连队，一个小大家在一起生活，单调的，那人家怎么过来？我就受到教育，战士不容易，守着边防，守着海防，家庭的付出，大家牺牲，他个人的付出，那些牺牲，你经历了，你就理解他们，理解了，你就内心的去尊重他们，你很多东西不自主的，你就发现调整和改变。
2: 他们的坚守是不是也会对您的工作带来一个动力？
1: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是挺有意义的嘛，这是尊重他们嘛。另外一个，你确实他们的医疗支持各方面也是很急需的。
0: 白衣执甲护佑生命健康，一身迷彩保持战斗本色。军旅30多年间，潘朝晖先后发表国内外论文60多篇，承担各级课题4项，获批国家专利3项，获军队及省级科技进步2等奖3项，3等奖2项，荣立3等功1次。采访结束时，夜色已深，谈起下一步的目标，潘朝晖坚定地表示，他将和团队成员聚焦骨科专业救治难题，奋力冲锋，用行动擦亮奋斗底色，诠释幸军卫兵服务人民的铮铮誓言。
1: 我们目标就把这个传统的优势在我们的手里面能够完整的交下来，或者是说能有所传承创新的，把他们的技术培养之后，那自然而然的这就有后续的梯队，后续的人呢，强军行军需要人呢。我个人觉得我的责任在这个地方，强军行军把这个团队继续带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

0: 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T 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要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 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到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9: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

0: 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1: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2: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3: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5: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6: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7: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4: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2: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8: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9: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1: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

0: 均无生命危险，失联三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2: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3: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派三风，11度，分标为10号11号11号11号，
2: 到16号就不是了，
3: 不适宜。
2: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4: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2: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5: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贴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7: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8: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7: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9: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7: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 浙江物聚艺术研究院党总。

0: 织副书记严立新。
1: 我们对民院团呢进行
2: 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0: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3: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0: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舞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舞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舞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舞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4: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5: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6: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5: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天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5: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0: 部所在地，建立新的
1: 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
2: 域。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0: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2: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5: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6: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
7: 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4: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4: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6: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11: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10: 狂风骤雨
11: 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
8: 里。历时代

0: 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接下来。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Top Radio。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散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好用，而且适合一年四季用的防晒霜啊！这款兰蔻全新的小白管，专门为日常的防护而设计，它高效的配方能够为你提供高达 SPF 50的高倍防晒和保护，有效的抵御 UVA 和 UVB， 防止肌肤晒黑和晒伤。这款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咱们975商城推荐过好多次了，就是因为它好用啊。那今天买一送一啊，两支都是正装啊，两支正装限时只要299，一年四季都要用的防晒，赶紧囤起来吧！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